0: 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
1: 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新的。
2: 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呢，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呢尽可量的啊避免户外活动。
3: 就是205的北侧，重庆路二段110一单元，
4: 部门里积极沟通和协调。完了，国家呢，我就总想啊，就是国家投这么大的巨资改造老旧小区，
2: 像这样的一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结果吗？
4: 对对对对。
2: 所以说呢，希望相关单位负责人呢，你能不能负起这样的一个岗位的职责？负责不起来的话，那请您动。
4: 反而让老百姓这么闹心，而且这么看着都心疼，眼瞅着就是那个管那管是那立管是立那儿的，干脆就没通水，就给你立那儿了，整个。
2: 市里的相关领导呢强调啊，一定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于简单的一些知识啊，包括常识内容呢，都需要在我们节目当中加以大方位的推荐。希望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全国各地的听友和朋友呢，都要了解一些，无论就是说你身处于哪一座城市啊，在哪一个省，防汛的工作呢都不能掉以轻。
5: 爸，命要紧，钱不要紧，你别丢下我。
6: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7: 迅速转移避险。
8: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
9: 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线缓慢行驶，如水深超过排气管，应低档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车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设法将车推到安全地带，避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2: 播出之后，我们发现啊，这个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微友在问啊，说四级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由此呢，就是说有必要的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普及一下国家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触发的一些条件。从等级来看啊，一共呢是有8，多省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大范围城镇严重受淹，大量人员被困转移，还有多个极高风险啊，堰塞湖啊等等啊，出现了这种情况，严重威胁了下游的百万人口。还有一项呢，就是极端超强台风可能带来局部暴雨积水，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两省可能出现局部洪涝的。还有呢，一些这个堰塞湖啊等等出现了威胁少量村镇的，还有呢多省同步启动四级防汛响应的。任何一项
3: 交通的标志标牌的有影响的特别大，我这驾驶员最熟悉的地方吧挺清楚，就是有时候想看标志标牌的吧，有时候都找不到，这树木给遮挡的。
2: 比如说比较突出的，现在呢就需要及时处理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路段，
3: 就是老市委云飞街往南部点右侧那嘎的严重。完了，就像那个重庆路
2: 啊。好，您的这个建议呢我们记录下来了，也感谢您感谢您那个给我们提供一个及时的必要的一个提示啊。我们也相信现在城市管理部门也一定会非常啊重视您的这条建议的。祝您生活愉快，这位听友，我们再见。
3: 哎，主持人
2: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好，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已经挂断了。好的，各位听友，那么即将我们要进入的是什么呢？阳光热线的记者试点，看一看阳光热线记者试点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些方面的内容。
10: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7: 推动极难筹判的沉疴治理。
10: 六六六。

0: 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1: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2: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朋友，接下来的阳光热线记者试点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6月16号，受我市近期降水天气的影响，东湖湾西区门口一棵枯死的行道树的事情。
3: 我有个这个问题，
2: 嗯，
3: 就是16号，那个，东湖湾西区门口有一棵树倒了，就是把我们车砸了，车砸了之后啊，后来我们报警之后啊，区建委就来人，就是把这个树说清理过程中又把我们人砸了，那受伤住院了，把我们去区建委去找这个寻处理这个事儿，刚开始他们就说不归他们管。完了，后来呢？完又说那个他们去人，清理树木嘛，把我们人砸了，又说人管。
2: 苹果给我们留言啊，他是这样说的：车停的位置啊，是否合规是关键，责任不轻，不好维权，给阳光热线也不。热线呢决定从源头理顺寻找答案。东湖西区宝地物业公司高经理。
4: 我想跟你说，就是那天那个就是大风刮倒树那个事儿，那个树它不是咱园区的，那是市政的。就是我上班正好从那门岗过，完我看警察都在那呢。完了，
2: 这些树木的产权呢，它不归物业公司，物业呢也是无权处置这些树木，自然也就谈不上承担相关事故的责任了。那么，记者坦言，最让他担忧的并非是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赔偿问题，而是巨大的安全隐患。这条路的行道树当中依然有多棵树木早已经枯死，根系脆弱，枝干干枯，每逢风雨天气便存在着倒伏的危
5: 险。把这树和什么都养护也好干啥也好，我们要弄清这个产权在谁手里边。在这期间，就是我们没开这个会碰完之前，我们把我们南站的绿化的养护工人定期对周边的树我们也巡检一圈，发现就是那个类似于的枯树，我们然后
2: 不推卸责任，绝不会因为一历史的权责遗留问题让群众买单，让百姓受损。那么这女士及市民关注的问题，他们一定会坐下来协商，一起寻找问题的处理方式，肯定会给百姓一个交代。一棵枯树，一场事故，暴露的不仅及时调整工作思路，主动担责，才能够得以积极的处理和解决，让我们摆脱了安全隐患的干扰。城市治理啊，无小事，安全责任大于天，我们总是在强调这样的一句话。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各级职能部门和窗口的服务单位啊，应该彻底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0: 这里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这里民风淳朴，宜居宜业，这里商贸繁荣，生机盎然。地更绿，水更清，人更美的幸福家园。
6: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7: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8: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2: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现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阳光热线直播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时间里呢，还有一点时间啊，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想参与节目的话呢，请您抓紧时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您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了。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听友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整理出来相关的必要信息，及时的转交给涉事的相关单位去调查处理，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啊。还有我信啊，如果要是说相关的地下管线管网维护的力度频次这样大的话，我真的是建议啊，这个相关单位应该好好的做一下

0: 施工的图纸，该怎么能够降低相关的一些施工成本呢？啊，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呢，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家长们啊，会说我认识名校的校长啊，我有内部的渠道啊，学费住宿费啊，我能帮您代缴啊，等等啊，一些啊这个看似啊非常贴心的一条龙服务，最近呢又有很多家长呢陷入了这个困境，入学的困境。为啥呀？啊，很简单，中招了吧？掉跟今天的编辑啊，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我们大家伙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里呢，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阳光热线。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再次感谢您的关注和互动。
1: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其中明确，各地各校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通知要求聚焦规范管理，巩固办学治校成效。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人级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近日，国铁集团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常态化开行涉及棉花、粮食、化肥1800万吨，同比增长9.2%；发运化肥2842万吨，同比增长8.6%。中央网信办近日宣布，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直播形式。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测算，2025年中国团播市场规模突破150亿元人民币，团播直播间日均开播量突破8000个。针对娱乐团播存在的突出问题，依法严惩一批落实不力、情节恶劣的网球。在广东一家移动空调生产车间，60%的产品出口欧洲市场，工人进入加班模式，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6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从无需涉

声音。那悲歌中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

0: 北京时间10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0: 武魂，那欢迎张老师的到来。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在线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立军。
0: 一见到张老师呢，就觉得那种练武者独有的沉稳啊、刚毅，但是又特别谦和的那种气场啊。之前呢也是和张老师进行了一番交流。那我觉得，如果您对少北拳感兴趣啊，对武术感兴趣，今天的节目一定要听一听。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咱们的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进行直播，你也可以通过手机来看一看啊，张立军老师的风采。那今天呢，也给大家设置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知道少北拳吗？或者说说您练过武吗？啊，就是自学的呀，或者说是心血来潮练过一段时间的啊，都可以，咱们参与这个话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张老师进入他的故事了。那想跟张老师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学武术呢？什么样的一个缘起让您对这个事儿产生了兴趣？
1: 好，很久以前了，那时我只有10岁。70年代的时候啊，大家是通过收音机听评书的。我那时候喜欢听评书，最喜欢听岳飞传。岳飞是抗金名将，武艺超群，名扬天下。尤其是岳母赤雉，精忠报国，对我评书里的主人公岳飞以杨家将，都是武艺超群、保家卫国的典范，我非常羡慕，想着有朝一日也成为保家卫国的武者、名将。
0: 金庸先生经常说，那个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啊。所以呢，这颗热爱武术的种子是从童年时代就埋下了。但是当时呢，张立军老师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家里并没有人习武啊，没有直接能够教您的，是不是？
1: 没有。
0: 所以呢，张老师采取了一个很多人都想到的办法，我买点书看。我先从书上看一看，然后为了能够感受一下兵器，那个兵器都是自己做的，是吧？然后系统学习打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基础呢？
1: 我简单说说。我是从小学3年级开始模仿了一些武术动作。像蹲马步啦、踢腿啦。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觉得呢应该多学点武艺。那时候想拜师呢，又怕人家不收，就自己呢攒点零花钱，去新华书店买武术方面的书籍。那时候的书啊，主要是国家的这个规定套路。就按照书上的动作有模有样的学，还经常呢去这个公园啊，像儿童公园、北湖公园去观赏。别人是怎样练武术的，布杆儿了，很类似的吧，木质的一些，这个做一些棍呐、剑呐。但是呢，就感觉这些东西上不了台面儿。所以对这个练功呢，觉得这个这样不是这个有成就的。你确实是最好的动力。
0: 对呀，你说这个东西它外人看着也不好玩，而且还挺累，但是能够坚持下去。其实大家呢也可以想一想，有没有什么事儿是你那种哎呀无怨无悔干起来不怕苦不怕累的，这个可能就是你的兴趣所在啊，也是你的天赋所在。到了大学期间其实我没想到张老师的正式习武经历其实开始比我想的要晚啊，就是从大学期间是正式拜师了啊，而且这次一拜就好几位师傅啊。那您说说您这段真正学武的经历啊，然后也说说呢哪位老师对您的影响特别大。
1: 1978年我考进了锦州工学院。那个时候呢学校里边呢体育也挺盛行，但是我最喜欢的呢还是武术。
0: 哎，刚才张老师说的是1978年考锦州工学院，
1: 对，
0: 金量有多高呢？1978年咱们国家呢总共是600多万人报考，它的录取率只有6%几啊， 那么现在什么概念？现在高考录取率已经达到70%。

0: 以上了，所以当年这个1978年张老师考上工学院的难度和现在从辽宁所以这是能文能武的张老师啊。好了，我插话插完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张老师的大学时代。
1: 在大学二年级那个时间是1980年5月左右，我记得还是很清楚的。当时呢，我二姐处对象，这个对象呢是现在已经是我的姐夫了，他曾经跟锦州很有名望，好像不太入流，就说你这样不行，你这样进步太慢，应该找个师傅学正统的武术，他呢有几个同学呢都是练武术的，但是他认为我的年龄那是已经18了，是吧？就觉得你年龄对基本功要求不是那么强的，是吧？他觉得少伟全挺适合。后来我也同意了，他就给我推荐给他的同学，练少伟全的王玉顺，王老师。王老师呢就教了我一套少伟短拳，他说这不能耽误你。我给你引荐到我那个老师，李国印老师那儿，是吧？我和他到李老师那儿去呢，这个李老师人挺好，看我这么热爱武术，就接受我了。以后呢，他就教了我一套扫北短拳四部手。教完之后呢，他就老出差。当时在金属公司是金属科的科长嘛。出差的比较多。这个李老师呢就说这个你这样的度，就对我的一个谦虚态度还是有点感动。这样呢他就给我领到他经常去练功那个地方，就是锦州铁路局那个办公那个大楼的门前，有个大树林，我们就经常在那儿一起练。和他的这个一些徒弟啊在一起练功，看到他们大家练的呢都挺好，对我的帮助也挺大，有时候还指导。这个和这两位老师学的时间不长，也就2个月。后来李老师就把我推荐给张勇士老师，他说你到张老师系统去学少伟拳吧。这个张老师啊，他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因为他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
0: 遇到良才了。那您自己觉得能被这么多位老师欣赏，尤其是张荣石老师对您这么认可，为啥呢？
1: 良才实际谈不上，主要是这个看我有点慧根吧。这个李老师在我拜见张老师的时候呢，到我是锦州工学院的学生时候就面露喜色，让我打一套拳看看。
0: 居然能有个大学生来学这个
1: 啊！那时学生还真不少。但是张老师呢，他毕竟喜欢教大学生。在下边我再接着说。
0: 好，
1: 我打完拳后呢，他就给个评价，说你的技术不错，只要下功夫去练，一定能够有成就。你每周呢？到我的这个教拳的训练点儿是吧来学，他说每周日中午11点到1点他教拳。当时啊我就非常兴奋，感谢恩师的认可。张老师收徒啊很简单，也不收钱也不搞仪式，就是公益性的，
0: 这点真是很难得啊。
1: 没听过，以前都没听过，这但是呢享受过了，被看中呢我认为有3个原因，一是呢觉得我很朴实啊，朴实很谦虚，二呢看到我有一定的基础，因为毕竟那个小时钉了骨头，身体好像是有韧性啊，这个力量啊还可以，三是呢这个我是在校的大学生，如果这个学好之后呢毕业了分到外地，可能还能把扫尾拳带到新的地方。
0: 我觉得老师是一慧眼识珠啊，您后来果然

0: 是把这个少北泉推动到了更多的地方，啊，你看像有位听众朋友还留了个言啊，我看看，钟小柱说呢，我同学的哥哥叫江海啊，他就是练少北泉的。嗯，张老师是否认识？
1: 认识江海，江海在东湖，在那儿练。
0: 嗯，那么
1: 他的老师叫王兆发。
0: 这个一下都能理出来谁是谁哈。其实在这里也是告诉大家呢，咱们这个少北泉也是刚刚张老师跟我说，这是国家认可的两个非遗犬种之一，对不对？啊，然后现在呢，张老师啊还编了这个少北通讯。啊，这真的我翻看了一下，觉得很感动。不但是说里面有很多咱们这个人事上的变动啊，做了一些介绍啊，还给了很多很多呢，像什么拿指万绝呀，啊，少北蝉鳞泉呐，还给了很多图。我觉得这个是很花心思啊去编辑的，能够看出什么呢？就是少北泉在张老师的手上是一直在发扬光大，而且让他能够普惠更多的人。我是觉得啊，这个全听过，但是哪来的、谁创造的不太了解。
1: 嗯，好。我首先介绍一下源流。大家知道，这个少林拳呢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
0: 嗯。
1: 少北拳呢，它源于少林，独有创新，是吧？其体系呢，主要由三大源头构成。其一，刚猛技艺多出自少林林济中和尚所传之绝空派点钢一脉。其二，油画武功则是济东张氏家族所传导引术以气功法脉，完整少拳体系。张老师呢，他利用阴阳对立统一律，这个哲学思想武装了少北拳系统化手里，总结出双功式术体系，高度的这个概括，少北武术是双功式术。那么双功是指啥呢？是两大基本功，一个呢是专练身体素质的，跑跳投穿越，是吧？就这一类的叫九术功，还有一类呢练手眼身腿这些硬功，巧术呢，这个内容也是很丰富的，绳上的、杆上的、墙上的，是吧？链上的，这叫九上这个术功。然后呢，这个还有呢，百破机关术，就是这个过去呢，他这个停势不振，他讲这种这个如何去防范对方来偷袭，然后还可以保护自己这个保镖，是吧？所以这百破机关术，
0: 然后让人感觉这是博大精深，而且门类齐全啊。如果你想学这个东西的话，你这10年20年的，你就有研究不尽的内容。
1: 然后呢，我再谈谈核心部分，是吧？核心内容呢是阴阳十二部。所以形成这个攻防，这攻防呢就是所谓的阴阳。所以大家对阴阳可能不太好理解，这一说这就可以理解了。那么呢，这个拳术呢又包括呢四大部分，叫长拳、短打、破拿、巧遁，基本是由25套套路拳来作为这个记忆符号的，是吧？实际这个套路就是便于记住招式的，是吧？它编的25套。那么气术呢，包括八大器械。少北拳这个八大器械呢，和外边说的18般兵器不一样。带尖的、带印的，没尖没印的叫钝器，是吧？然后呢，攻防一体的叫集合器。你看看，你比如说剑，它是尖儿，然后呢，它前边两边也有印儿，后边呢，这个一尺半的地方呢，就是宽的，可以防挡。然后它还带个柄，护手柄。这个呢叫尖锋，柄这个柄防器，是吧？尖锋柄防器，去分。然后脱手器，

0: 所有的飞镖啊、飞黄石啊这些东西，它都是脱手器。
1: 那我们一般把那个叫暗器。
0: 对对，叫暗器。
1: 嗯嗯嗯。
0: 然后你像那棍呢，它攻防都在这一个身上，是吧？
1: 嗯。也就是说，咱们少北拳当中的这个器械远远不止咱们常说的
0: 可以所有的武器，就练共性这一部分，它基本上就能满足咱们的这个对武器的这种训练。
1: 嗯，这个张老师刚才中心意思告诉大家呢，咱们少北拳现在既有理论，又有核心啊，又有这个各种成熟的套路了啊，是非常完善的一个武商节目。你的理解没错，
0: 高手谈不上。
1: 咱们地方所限啊，张老师不太方便在现场给大家这个演绎一下，咱们就听张老师的。很显年轻啊，如果不是透露出1978年就读大学这个事情，可能您走在路上遇到张老师也很难判断他的实际年龄。金子悠悠说呢，以前听说过少北拳在人造湖有一位姓张的老先生就教徒弟。嗯，这个我估计每一位在哪儿教的，张老师心里就差不多能知道是谁哈。
0: 因为锦州是少北拳的祖庭大本营，
1: 嗯，
0: 所以练过的人，
1: 当年呢，初创这个少北拳的核心，那当时这个张宗师他的想法和目的是什么呢？
0: 哎呀，张老师的志向是蛮高的，他呢就是想把这个。有功于咱们国家的这个武术，因为武术呢是千百年来训练将领和士兵的，将领和士兵武艺强了之后他就会征战，中国这么大版图那是靠武力来争下来的，所以说呢张老师就想把这个用于武装将领和士兵的这个武术传承下来。
1: 就即便说到现在啊，我们已经到了科技战的这个时代了，但是作为军人体制依然非常重要。
0: 啊，警察了，像我们的师兄弟里警察也很多。
1: 对，
0: 然后他们呢需要抓坏人。
1: 1996年的时候，少北拳呢是被定为全国第131个传统的拳种。其实之前我跟张老师聊天的时候说，咱们
0: 80年代的国家挖掘整理的时候，这个符合挖掘整理要求的这个犬种只有129个，
1: 已经是很多都失传了。
0: 对，
1: 那么到了2021年的时候，少北拳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这两个关键节点，您觉得对少北拳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0: 一个呢就是犬种的认定呢证明你是一个名门正派，是吧？名门正派是被国家承认的武术派系，这个那可能对他们的这个影响不大。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觉得张老师也一直在做自己的努力啊。展示一下张老师诸多荣誉和聘书当中有代表性的一张啊，这上面呢是聘请张立军老师作为辽宁省武术协会少北拳分会的名誉会长，这个任期是4年，今年是第3年了啊，也是可以说是责任重大，是吧？张老师说，因为接了这个聘书之后啊，觉得这个日常工作更忙了。
0: 是的。
1: 那对于普通人来讲啊，咱们刚才有位听众朋友问了一下，这个是小海说了，他说我想知道，就普通人能学会少北拳吗？就是没有接触过武艺的，资质也普通的，
0: 这个问题不大。因为练武术吧，主要是看于你追求什么目标。如果说我想养生，那就练这个气功啦，这个健身武经啦。如果说我是想去表演，那我就练套路。如果说我要对敌是吧，我要上擂台，那必须得练智慧方面的。所以它基本是这个情况
1: 啊，就是有选择性的，
0: 对，
1: 适合自己的，
0: 对
1: 啊，不会说是你刻苦训练了之后一点学不会的，这个应该不会。
0: 好像都有成就。
1: 对，
0: 大家看看有帮助，
1: 看看这个郭靖啊，对自己就有点信心了。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呢，从强身健体上来说啊，或者说呢保护自己也好，就少北拳的益处是哪些？
0: 好， 这个邵北泉吧，他呢运动的这个追求，你跑步啊，走路啊，这些都是健身，都是增强体质的。那么武术呢，九术功，它就是专门训练你体质的，你没有强大的身体，没有硬度，没有速度，没有力度，那你不可能，去之位，是吧？一力相受，那你到那儿就
1: 对，
0: 就完了。一巧破千斤，那就是说你会武术之后，你这个在防护自己方面，你肯定是我们。

0: 他地大，我没他硬，那我可以啊躲开，
1: 嗯，
0: 是吧？我最少我能逃跑，
1: 对，
0: 对，这就是玩笑啊。
1: 嗯嗯，不，这不是玩笑。我觉得真遇到危险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正常人来讲，就怎么能够避免危险是最重要的。
0: 对，避险，
1: 嗯、对，
0: 避险。通过训练呢，可能在不同的方面会有所收获。
1: 嗯，
0: 这个内外兼修，刚要相济，这个是锻炼的一个重要益处。
1: 嗯，
0: 因为你发力过猛，你是这个肌肉组织啊，是吧，血管啊，各方面呢，它会相对的有一些损伤。
1: 嗯，
0: 得通过游，是吧，所谓的游呢，就是这个慢练，然后呢凝聚
1: 嗯
0: 等一些方法吧，让这个减轻你这些容易受伤的训练。
1: 嗯，其实我们多学习一些理论，就包括对身体的了解，也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运动伤害。
0: 对，
1: 看到这个他后来因为年龄和工作的原因呢，在师爷许标的遗憾下，我没有出徒。哎，但是我觉得反正我人到中年之后，我不去看低那种三分钟热血，我觉得哪怕是三分钟热血，他也有三分钟的收获啊！你尝试过了，你看你起码今天亨利是吗？爆发力据说是特别强的。
0: 他这个武术呢，他都讲力。
1: 嗯，
0: 少伟拳的这个力呢，他呢叫实际呢就是在打击的时候接触外体瞬间去爆发力量。
1: 嗯，嗯
0: 因为你力提前发了呢，等于浪费。
1: 嗯，
0: 哎，你不接触对方发的力呢，没有使用价值。
1: 嗯。
0: 所以说就训练中呢去故意训练处及外体瞬间去爆发，
1: 嗯，
0: 所以这种力呢我们就称它为电刚力。
1: 哦，就是通俗一点叫爆发力。
0: 对
1: 啊，
0: 对，就是
1: 那您到大学毕业之后是分配到了丹东，据说当年啊用电刚力镇住了一个工友是吗？我们特别想知道这段故事。
0: 这一般都不外传。
1: 那个算是一战成名的一件事儿是吧？
0: 嗯，当时啊我分到这个丹东的一个汽车工具厂。
1: 嗯，
0: 这个厂里边呢还有很多人练武术。
1: 嗯，
0: 然后呢我当时就在厂子住啊。
1: 嗯，
0: 我也经常练。
1: 嗯，
0: 练呢有些这个工人师傅就看过我练，到我这个跟前呢有时候还想指导。
1: 嗯，
0: 但是我呢因为这个练少伟拳呢我还挺自负。
1: 嗯，
0: 还不接受。我班长叫佘海滨。
1: 嗯，
0: 车间里100来人会武术不会武术的都怕他。
1: 嗯，
0: 他个子挺高。
1: 嗯，
0: 然后看我比较瘦小，说你别练了，练啥也不好使。
1: 嗯，
0: 你跟我混吧。
1: 嗯嗯嗯嗯，
0: 我当时也不服，我说那就比划比划呗，看看。就往眼睛上一划了。
1: 啊，他练螳螂拳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我当时呢就闪身躲过，那个少北这个气功炮拳里面有个叫长水手。
1: 嗯
0: 嗯，因为我躲的远了一点，所以就需要用这个远距离的打击。
1: 嗯，
0: 还很巧啊，还真打中了心窝。由于这个当时用力也比较大，他很痛苦。
1: 嗯，
0: 就倒下了。我也挺害怕，上去抓紧询问，看看受伤了没有。
1: 嗯，
0: 他说疼了。
1: 嗯，
0: 这事儿以后呢，我们还成了好朋友。
1: 嗯，不打不相识。嗯，
0: 他呢当时一起这个在一起混的有4个哥们儿。
1: 嗯，
0: 都好战，说的那他能打，咱都跟他学学呗。
1: 嗯，
0: 这以后都跟我练上少伟拳了，
1: 组团收徒。
0: 也单独发展，也借助了他们的力量。
1: 嗯，这个也是完成了当年那个张老师的一个愿望。
0: 对
1: 啊，就有时候这个学武之间，你可能你说呀，或者我跟你去辩论，这没啥意思，咱们就直接切磋一下。
0: 对，
1: 嗯，据说后来您在丹东还有这个一战成名的经历，用了什么叫单斩秦阳
0: 啊？这个呢是正规的一个俩人的搏击。
1: 嗯，
0: 当时这个他是1911师。侦察连长，在丹东已经看着我太出奇了。
1: 嗯，
0: 把我教过的几个徒弟呢，就都给比划倒了。
1: 嗯，
0: 啊，当时呢，我一看这不比划也不行啊。
1: 你得找回这个场子，
0: 这以后也没法混。
1: 对，
0: 我当时就有点好胜。
1: 嗯，
0: 我说那你冲我来，我心锤，奔我心窝就打来了。当时呢，那个单斩擒羊就闪开之后呢，用的摔法。散开之后呢，就一个插合，他呢因为一轻敌，所以就有一下就撂倒了。
1: 嗯，
0: 前滚翻后滚翻那没起来。
1: 嗯，
0: 后来就把他拉起来了。
1: 哎，张老师一战成名，替自己徒弟找回了场子。是吧？
0: 是，那时候也害怕，一看他这个功夫很好。
1: 嗯，
0: 一拳能这个能击开两个转头。
1: 哦，
0: 一般做不到。
1: 那力量已经是很厉害了，
0: 主要是硬度很厉害。嗯。

0: 看我们把张老师这个稍稍带点年少轻狂的时候那时候做的事儿啊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了，也看到了一个热血青年啊逐渐这个成长的过程啊，回想起来也是觉得挺有意思。那后来呢，张老师就是能力越高责任越大了，曾经呢带领自己的团队到香港去参加国际武术的比赛，据说是拿了很多。
1: 我当选辽宁省武术协会邵北泉分会的会长。
0: 嗯，
1: 这个当会长了也得做点事儿啊。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呢，这个香港每年都有武术节，我就觉得呢应该向国外发展，扩大呢国际影响力。
0: 嗯，
1: 说这个武术节是一个好的平台，就和很多这个师兄弟是吧，这一起呢组成了一个邵北泉的表演队吧，是吧？
0: 嗯，您带队出征了。
1: 哎，32个人、嗯，当时到公安局进出口管理处，那个处长还跟我说的、
0: 嗯：“
1: 你得都给我带回来呀、啊，一个也不能给我扔下。”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我说：“有这么厉害吗、
0: 嗯？”
1: 后来就到这个香港了，在武术节的这个比赛上，还真闹出点事儿、
0: 嗯。
1: 我们的队员呢，这个在没上场之前，闹肚子闹得很厉害，
0: 嗯，有点水土不服了。
1: 对，
0: 嗯。
1: 但是呢他很坚强，坚持比赛还取得了金牌。
0: 嗯
1: 嗯，因为上场前大家也发现他不正常，所以裁判呢和观众啊对他呢都表示了一种赞赏。
0: 嗯，就舞者的坚韧啊、展示出来了。
1: 对
0: 啊、这是张老师去带队。那么您其实个人是获得过5次全国的国家级金牌，是吧？5次夺冠，所以你此时此刻正在跟大家唠嗑的 啊，这是全国武术冠军。那哪次夺冠对您来说特别值得回味？
1: 这个邵北泉呢就派我到中国武协队。
0: 嗯，
1: 因为这武协队呢是26名成员，由23个门派的掌门和各拳种的优秀代表组成的，觉得很自豪。
0: 嗯。那也就是当时来说是中国
1: 就是陈正雷、
0: 哦、
1: 很有名的啊，然后以61个国家的外国运动员进行比赛。
0: 嗯，
1: 我当时是点钢拳的金牌，
0: 嗯，
1: 八法刀的银牌，
0: 嗯，
1: 还有点这个重要的记忆是啥呢，少林寺罗汉院院长释永志和我一组。
0: 嗯，
1: 然后他呢对这个邵北泉也是大奖。
0: 张老师没去、
1: 嗯、没敢去
0: 您当时没去的最重要的原因除了您当时已经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工作啊，张老师的本职工作啊不是说这个一直是仅仅是做这个拳，
1: 不是武术专业、
0: 啊、对，他不是武术专业啊。那您当时拒绝了少林的这次真诚的邀请是为什么呢？
1: 当时我也是这个机关办实体的一个企业领导了，
0: 嗯，
1: 没法放弃。
0: 嗯，有一堆员工要跟着您吃饭。
1: 对呀、啊、
0: 嗯，
1: 我不能拖延放下来他们怎么办呢？
0: 嗯嗯嗯嗯。但张老师呢在这个收徒的问题上也一直是非常非常的尽职尽责，因为他的师傅就跟他说说学拳你要多教学生，所以你看张老师呢是几十年来坚持公益教拳，坚持的动力是什么呢？因为您个人其实也挺忙。
1: 你外边不太一样。
0: 嗯，
1: 我们呢一是呢公益性的教拳，一个是这个有偿教拳。
0: 嗯，
1: 你开武馆武校，
0: 对，
1: 他就是有偿教拳。像我们呢就得公园或哪儿设个训练点儿。
0: 嗯，
1: 锦州这个渤海大学呀、啊、这个师专呐、啊、还有这个辽宁石油化工技术学院呐、啊、等等吧，很多学校呢我都去教过学。
0: 嗯
1: 啊，再一个呢就是我还有2个训练点儿教。
0: 不管您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
1: 嗯、
0: 是想深造还是想浅尝辄止都教是吧？
1: 都教都教。
0: 嗯，那你现在一共教授了多少学生啊这么多年来？
1: 大 大概在2000元以上吧。
0: 那么多，这确实是做到了这个桃李满天下。学生当中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值得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他的？
1: 嗯，这说来还真有一位。叫曹忠暖。
0: 嗯，
1: 他是这个沈阳龙美毕业的。
0: 嗯，
1: 他的专业呢，那就是搞广告啊，搞装修这类的。
0: 嗯，听着和练武丝毫没有关联。
1: 对。
0: 嗯，
1: 然后呢，他的身体条件呢又不是很好。
0: 嗯，
1: 所以这个僵硬型不是那种柔韧性非常好的。
0: 嗯，
1: 但是他就特别执着，这个几十年的坚持，这么坚持呢，好多这个学习中呢

0: 也得让他不断地去改进动作。
1: 嗯，
0: 他还是愿意这个孜孜不倦地学。
1: 嗯，
0: 原教练员资格，也达到了中国武术六段。去年全国传统武术公开赛沈阳赛区呢，还获得了金牌。
1: 嗯，
0: 目前呢在市专啊做少白拳的这个教练。
1: 嗯，
0: 对，
1: 嗯，那我相信哈，您这是收了2000多个弟子，那一定有您不熟的弟子，什么样的您不熟？
0: 这个吧，主要是看人品。
1: 嗯，
0: 因为如果天资好，要学少白之后呢，他确实在打的方面会很厉害的。
1: 嗯，
0: 如果他呢不讲德行，
1: 嗯，
0: 那会造成社会危害。
1: 嗯，
0: 所以这方面呢，这样的人本着工作做不好的，这样的也会影响到我呀，所以我也不会受这样的。
1: 嗯，
0: 基本上就是这样。
1: 咱们是有门规的啊。
0: 对，
1: 看有一位叫新生的听众朋友，他说呢，我在上海收看，点赞啊。好，那其实目前在线人数是400多人啊，这点赞量能达到4万多，可能有一些弟子是默默的在支持着张老师这期节目啊。
0: 嗯，感谢。
1: 嗯，那么现在呢，咱们的少白弟子是据说有超10万人了，全国都算上。
0: 嗯
1: 嗯，那您啊，其实现在张老师就属于这个门派的掌门人啊，您认为合格的少白人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0: 这个武术界呢，素有这个练者有牛毛，成者有牛角之说。
1: 嗯，
0: 也就是说练武术呢，想成搏击高手，不看呢这个他的贡献啊，这得看他贡献。因为这时代啊和社会需求在改变，合格标准呢必然是改变。
1: 嗯，
0: 我认为呢，只要坚持学习少白拳，这个坚持俩字很难。很多人没说都有上万人学过，但是坚持的能有多少人呢？就很难说了。
1: 嗯，
0: 承认自己是少白人，并且由正统的少白老师传承过的，愿意为啊传统文化做公益活动做贡献的，这就可以了。
1: 嗯，我觉得老师说的非常中肯啊。另外呢，咱们这个少白拳，其实我今天跟张老师准备了很多话题，因为少白拳呢是走进了校园，啊，渤海大学有一个，教育部都认可的这个少白拳的传承基地。另外呢，张老师还编写了少白拳的基础12式，推进这个1000万工程，啊，还有呢一个很好的消息，在大连少白的数字保护中心落成，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身体力行。但很可惜咱们今天时间啊，就这方面不能够给大家详解了，就我一带而过了。但是呢，在去年的时候，少白拳呢作为唯一的传统武术登上了清华马约翰体育论坛。那当时呢，张老师是去做了一个报告，回想一下做报告的心情。
0: 哎呦，
1: 嗯，
0: 哎，当时是应该说是很兴奋吧，他叫。
1: 嗯，
0: 现在呢就让它改成马约翰体育论坛。
1: 嗯，
0: 这马约翰呢就是清华体育教育第一。
1: 嗯，
0: 哎，所以在国内呢那是知名度最高的。这次论坛呢有来自国内140所大学的资格。
1: 嗯，
0: 有5位少白拳的传承人到清华大学的会议场讲学，大家都非常兴奋，非常高兴，因为呢，这是传统武术界的一个骄傲。
1: 嗯，
0: 因为很少有传统武术方面的论文被选中。
1: 对，而且是去展示成果的。
0: 啊，
1: 嗯，
0: 你看大家呢，可能那个说武术呢都挺会说的。
1: 嗯，
0: 但要是形成这个论文，并且是这个学术界的论文，
1: 还得经得住推敲。
0: 这个难度是少白拳的这个创新性。
1: 嗯，
0: 你看看李小龙，他的成功是啥呢？创这个截拳道。
1: 嗯，
0: 是吧？这个跆拳道的成功也是把他们那个36个门派整合之后产生了一个新体系。
1: 嗯，
0: 也是创新产生的。
1: 嗯，
0: 少白拳的自己的创新性才形成了 现代的这个第130个拳种。
1: 嗯，所以这是一代又一代少北人共同的努力，但是张老师呢把它推向了一个高峰啊，有了自己的一个总结。那后来呢，张老师还带队呢到俄罗斯去进行这个文化传播，当时有语言上的壁垒吗？
0: 有啊。
1: 嗯，
0: 这个当时呢是中俄友好75周年吧。
1: 嗯，
0: 这个辽宁省由李省长带队组织这个经贸代表团。
1: 嗯，
0: 其中呢就有文化交流，这文化交流呢我们是这个辽宁省非遗部门组织了将近20个项目。
1: 嗯，
0: 是吧，其中呢动作方面呢也就是3项。
1: 嗯，
0: 有这个二人转。

0: 二人转呢是那个铁岭的张春芳丧春晚的，丧春晚的，啊，
1: 也是看到二人转的巅峰了。
0: 对对，还有咱们锦州的木偶戏，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这个三个都是动作型的，
1: 嗯，可以说这
0: 我有人吧，也特别喜欢武术，嗯，然后和我们搞了11场的交流
1: 啊，那么多，
0: 哎，和我们有照相啊，然后又现场学习呀，
1: 嗯，
0: 哎。是这样的，然后在那个伏尔加河畔，李省长呢看完我们的这个
1: 辜负他年少时就热爱武术的这个心情啊，也没有辜负呢当时张忠实老师的一个嘱托啊，是不断的把这个邵本全推到更远的地方，也吸纳更多的人去接受他。
0: 我当时呢和我一起去的这个徒弟叫纳庆龙，他是师专的一个，武术老师，
1: 嗯，
0: 他用这个手机翻译软件，
1: 嗯，
0: 和现场的这些俄罗斯人交流，
1: 科技是个好东西啊。其实今天真的是没有捞够，希望有机会的时候，张老师呢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更具体的说一说呢咱们邵北的发展，也可以带自己的弟子来啊，让大家呢有一个近距离的通过电波去感受邵北魅力的机会，准备了很多，但是今天呢只能是，先谈到这里啊，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最是好时节说呢，我是江苏的听众朋友都有留言啊，也是代表张老师感谢大家的支持，代表我自己啊，谢谢大家对本期节目的关注，那张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会了，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那希望我们再见面的时候能够听到邵北全更多好的消息，嗯，
0: 谢谢。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
1: 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其中明确，各地各校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通知要求聚焦规范管理，巩固办学治校成效。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近日，国铁集团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开行江棉外运班列75列，发运棉花86万吨，同比增长 218.8%。发运粮食5800万吨，同比增长 9.2%， 发运化肥2842万吨，同比增长 8.6%。 中央网信办近日宣布，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团播及多个主播在同一直播间进行舞蹈、唱歌等才艺表演，通过粉丝打赏获取收益的直播形式。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测算，2025年中国团播市场规模突破150亿元人民币，团播直播间日均开播量突破8000个。针对娱乐团播存在的突出问题，依法严惩一批落实不力、情节恶劣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形成震慑。给阿妈的情书标人暂列前三位，影片给阿妈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目前影片在海外多地上映，引发了观众共鸣。连日，欧洲多地打破高温纪录，市场六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从无需室外机、无需墙体打孔的移动空调，到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玉。

0: 长草。
1: 嗯，
0: 那个今天我打电话的就是说，这个第一个事儿，我想说说这个长草的事儿。来回的行人下完雨了，尤其这天的，
1: 嗯，
0: 只能过两个人再回来回过，那边是草，有的时候里头还汪水。
1: 嗯，
0: 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这个是个步行街，步行街，这个附近的村民有养狗的，领个狗上这个这个大小便，
1: 嗯，
0: 太烦人了。尤其这个还有草，有的时候草丛里就是狗拉着屎，
1: 嗯，
0: 来回走，完了就走了。那个还有一个事儿，这个事儿不是太大，这个学校吧，这厕所，这个后大墙，厕所里，我希望这个厕所的这个卫生，应该加强管理。它外边我天天搁这走，下班遛弯，有味儿，厕所里的味儿，时不时的都有。那个，我今天打的电话吧，这个我这个天天生活面对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心里感觉到有点儿挺不舒服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天天来回走，
1: 嗯，
0: 我想想今天给电视台打的电话，
1: 嗯，
0: 希望这个政府有关部门吧，出来应该这个事儿不是太大，
1: 嗯，
0: 应该制止这个管理。
1: 嗯，说的对。除去中间这个第二个这个诉求反映啊，那是一个涉及到公共话题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狗嘛，现今呢，当下人一直以来就更多的把它都是作为宠物宠着养，那么。既然不能让他在家里边处理一些事情，那么给他带出来的时候，哎，你最好呢就能把他进一步的处理掉，自己带个小铲子啊，带个塑料袋的，街上有一部分人呢，这个养狗的人士啊，确实就是人家就这么做的，这个在路边呢，在比如说这个水上公园河堤路啊什么都能看得到，哎，狗呢它不具有人的那样的这个智商，不会处理身后的事情，人可以，而且恰恰这部分人呢人家在做，所以呢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养狗人士啊还得爱护这个环境，相处和谐，这样呢彼此呢感觉才更好一些。就是针对第二个诉求谈了这么一点看法。
0: 嗯，
1: 那么第一点呢，老人家，我想问问啊，这个步行街，因为它是短短的一小段路，对吧？
0: 能有200多米。
1: 200多米。
0: 就是阳安路往徐州街这边走，这也为上坎儿能有200多米。
1: 哦。
0: 不能通行多样，就是人来回行走的地方，不能通车的地方。我说我没说吗？宽度只有2米到3米这样的宽度吧。
1: 啊，这
0: 为啥
1: 这
0: 走道
1: 这就不叫步行街了，就是啊，不叫步行街了，就相当于过去说的那羊肠小道一样，对吧？
0: 对，比那还宽点儿。
1: 是，
0: 因为这个靠解放小学学校这跟前儿吧，有来回的行人还挺多，有接孩子的，有送孩子的，完了还去铁东
1: 好
0: 市场买菜的。
1: 你老这个事情呢，这样啊，
0: 挺不方便的。
1: 对了，您所在的那个这个社区居委会叫什么名字啊？
0: 大点声，我耳朵背。
1: 您所在那个社区叫什么名？
0: 是这个32楼的居民。
1: 我知道，就您所在那个。
0: 我今年76岁。
1: 您所在那个社区叫什么名？
0: 我还有一个事儿。
1: 您所在那社区叫什么名？
0: 啊？
1: 您所在那社区叫什么名字？
0: 特别声儿小，我听不见。
1: 您所在那。

0: 社区叫什么名字？
1: 这个我说完了，这个，这个后边的事儿，学校后边的这儿属于像饭后似的啊。紧挨学校延安路这边，这个是一个大院儿，这个院儿里呢也有草，有树儿底下，尤其这下完雨了，有草，它招蚊子，
0: 这个事儿
1: 呀，
0: 这样啊，您老说这情况，我们都会跟这个所在的社区进行沟通，或者说这个街道办事处啊，把这情况呢跟对方来沟通，因为它不是市管路，就市政呢并非市政管理的道路，所以呢这个事情我们跟属地的街道或者社区来进行沟通，随后呢会给您老做反馈啊，我们就聊到这儿。
1: 你不说了，不让说了。
0: 啊，你老这么着啊？我们导播刚才说了，电话不要挂断。我们的电话编辑啊，正在联系铁东社区书记，看看您反映这个事情能不能马上就得到推进啊？
1: 应该说是小事儿，不是大事儿。
0: 是小事儿，小事儿呢，只要有人抓，有人管就好办了。
1: 是。
0: 这个电话是不是啊？好，我们。你好，有。喂，喂，电话挂断了啊。喂，来，再续接一下啊。刚才说了，这个延安路。右转徐州街，那因为徐州街呀、在形成之前呢，是我们城区东部的一条南北向的铁道专用线。这有一条这个，来跟书记来说，你好，
2: 喂，你好，
0: 是唐还是常书记？我
2: 姓
0: 没，
2: 唐，唐朝的唐，
0: 好嘞，唐书记，铁东社区是吧？刚
2: 对，
0: 才呀，辖区这个居民呢、啊？有那么一个情况反映，就是他所在的说，延安路右转徐州街那地方有一个往上爬坡的一个2米
2: 是
0: 宽，
2: 个护坡，
0: 哎，对，护坡啊，有200米左右长，那么个，就是刚才说了，他说叫步行街，我说那应该羊肠小道，就是那么个通行的地方，对吧？哎，
2: 对，就一个护坡的小道，
0: 护坡啊。原来那个铁路专用线的时候就形成的，有那么个地方。这老人呢在讲，他说呀，这条小道啊，中间两边过人，上下行呗。那中间呢长草，长了不少。然后呢，他说这个草啊，可不可以给它清理一下？这是一。第二呢，涉及到这个。草长得多了，然后人这个遛狗啊，这狗就把那个地方作为一个排泄的地点了，所以呢，他说希望能把那个草啊给它清除，清除呢这个路显得宽一点了，也规矩一些了，然后呢那种情况也不再发生了。这事儿呢，我们觉着可以跟社区呢来探讨一下，怎么来有效的，
2: 这个居民大姨吧，就是在上周来我们社区了，反映情况了。当时我下午就带着人去了，清了一部分。因为他大概那个位置就是在护坡上面，
0: 护坡
2: 有3米多宽吧。
0: 啊，
2: 然后因为这2天不都连雨天嘛，
0: 是的，没
2: 我
0: 法
2: 这雨停了
0: 做
2: 以
0: 这事
2: 后，
0: 儿。
2: 我们再就是往前清，因为这护坡他说200-300米呢，也挺远。我们社区带着那啥，完后期啊，我也是联系物业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中城物业，这些除草呢，正常来说是由中城物业的保洁人员来完成，但是也是那个道比较偏，保洁人员可能也没去，中间能有2米宽的一个留2米宽的一个人过道，然后他可能也就是草吧，不算特别高，因为我去清了嘛，不算是特别高，但是的确像说有草，他就人就是。过就不方便，完了有一些小那个小狗啊啥的，牵遛狗的，从那儿就是因为那边不过车嘛，他就总愿意上那块去遛去。我也做了宣传，尽量就说是让居民把那个狗狗的粪便呢及时清理，
0: 是的，
2: 做文明养犬，文明出行。
0: 对的， 是这样。
2: 然后我。

0: 得联系那个物业了。我说我们社区先行跟你清出来，
1: 嗯，
0: 打下好几个了，
1: 嗯，
0: 然后他们那个物业的保洁员就是偶尔的过一下有草了，就再清就方便了。我也跟联系物业。
1: 唐书记啊，在这儿呢，请您接受直播一二三四五，对您和其他工作人员为这件事付出所做努力的一种谢意或者说敬意啊。社区基层工作太不容易了，大事小情什么都找到社区，然后呢你看责无旁贷，就是有的时候调侃的话，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但是社区呢那么千千万万的这个人口，你说谁遇到大事小情都去解不开了，都去找社区，所以这个时候哎呀这个咸了淡了冷了热的什么都得去做，不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不妨这样，如果社区有志愿者的话，可以唤起大家一起来做一点事情，如果没有的话呢，可以在这个社区的业主群里边呢发动一下，有些事情呢需要大家来做一做，有的时候哪怕是象征性的做一做，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0: 有我们那个老党员也有时候也去清，
1: 好，
0: 陪我们伴同我们去清、
1: 嗯、
0: 清理一下杂草。
1: 好，
0: 这小区里头好多杂草也是都是我们老党员去清。
1: 感谢社区唐书记啊，感谢你们的工作、
0: 嗯、
1: 当然还有那些刚才说的为大家的辛苦付出的这些老党员们，嗯，向他们也表达谢意啊。
0: 好的，
1: 嗯，
0: 好的，谢谢，
1: 就聊到这儿。 好、
0: 嗯、好，
1: 再会。哎，哎呀，你说晶晶这个事儿干的你动作挺快，说上周是吧，
2: 嗯，
1: 这老人到社区反映情况，然后人家下午就安排这个到现场去看了，结果就动手了去除草，但是刚才说的也很坦率，这两天呢你看像这样的下雨就没法到那儿去做这工作，
2: 嗯，
1: 那个坡陡不陡？不陡，但是呢你又真在哪有下雨的时候还除草的，万一又滑倒怎么整啊。请大家当地的居民谅解一下，这个这么社区啊这样好的应对，并且呢有了实际行动，甚至还说出了社区人员先来打样，后续呢物业跟上。
2: 嗯，好，我们非常感谢基层的社区人员啊，然后面对问题的时候呢能够及时的处理、
1: 就是啊、
2: 然后也请我们这个周边的居民呢、
1: 嗯、
2: 多多的体谅，然后咱们等天气好了之后再进行解决。
1: 嗯
2: 嗯，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啊，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嗯，这位朋友你好。
1: 他打错，没有，我打车来的，这太大
2: 嘿，
1: 了，坐
2: 你好，
1: 交通不
3: 哎，
1: 方
3: 你好，电话已经接近直播12345的演播室，有什么事情您请讲。
2: 便。啊，你好，你好。
3: 嗯。
2: 啊，我有，就是我前面说我那个有15块市，完了社区区人了给切了，都给砍了，我就反馈一下了。
3: 树害事。
2: 对。
3: 嗯。
2: 我就是市委对面那个
3: 哦，
2: 科技楼后
3: 知
2: 身
3: 道了，知道了，
2: 有个
3: 想
2: 树，
3: 起来了。嗯。这个事
2: 完
3: 情，
2: 了社区主任亲自带人，下午就给砍了，
3: 非常快，
2: 非常快，非常好，咱
3: 啊，
2: 们也有力度，社区领导也够意思，
3: 够意思，国和社区是吧？
2: 对，过去，
3: 国和社区对不对呀？
2: 对，我们社区啊。他好像是姓什么也忘了，
3: 好，那
2: 你
3: 您这样啊，这个梁先生，既然这个问题当天下午就解决了，那么好，
2: 就在下午解决。
3: 在这儿呢，您可以这个代表您所在的这个在当地的这些居民们呢，受这个大树影响的居民们，您向这国和社区啊说上两句话吧。
2: 谢谢，还是社区的领导啊，体谅老百姓啊，有求必应，挺
3: 好，
2: 好。
3: 好，这样很好的一件事
2: 嗯，
3: 儿。那你还不谢谢直播一二三四五吗？
2: 对，咱肯定先，我没说完呢。第二个肯定先直播125，太好了，我说真的，现在我跑到跟前，谁有啥事我都告诉你，找12345直播125，绝对给办事儿。那这相当有力度。
3: 谢谢您啊，虽然连这个有机会请您喝茶这样的客套话都不能说，因为实现不了，但是我们也是真诚的谢谢您啊，好吧，
2: 你能给老百姓做实事，那比喝茶、比喝酒都好啊！就暖在心里，你知道不？我
3: 我
2: 是
3: 和，
2: 一名出租车司机，我就动不动的告诉这帮人，你有事儿就是找12345。都给你办了，好就是好。
3: 平安出行，为锦州这个流动窗口多做贡献啊，梁先生，
2: 啊，必
3: 好
2: 须
3: 吧？
2: 的，
3: 好，再会。
2: 好
3: 嗯，
2: 嘞，
3: 妥。
2: 哎，哎，
3: 来，再来接电话。今天这电话好像挺快，挺多。来，
0: 好，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0: 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4: 咋的？我就是太和区临沂大街那有华龙宾馆，就他这个吧，头上那个，就
3: 等等
4: 是。
3: 等等，且慢且慢，慢一点说，把这话讲清楚啊。
4: 我是太和区的，
3: 太
4: 就
3: 和
4: 是
3: 区，
4: 临沂大街的。
3: 临沂大街，
4: 对，完了这嘎有个华龙宾馆嘛，
3: 什
4: 这
3: 么宾
4: 头
3: 馆？
4: 前就是华龙宾馆，
3: 华
4: 龙，
3: 华荣，华龙宾馆。
4: 对，完了头年吧，他这嘎这不管道就是改造了嘛，整条那个路是吧？完从这嘎就是给那花坛上都挖的，那是管道下的管道是吧？本道啥的，就是花池子，就是里边以前栽的树，栽的树啥，它新铺的都是，又重新整的。它那个就是花池子那个围着那个圈儿，石头陷下去了，完加那个就是有那地砖都陷下去了。头年咋的？它新回填的，回填的今年不地面下雨吗？头年冬天它就整完了，又回填又是。铺好了是吧？铺好了就今天今天下雨嘛，就是那塌下去了。就是那花坛子里
3: 哎呀，
4: 那
3: 这
4: 个石头
3: 个
4: 和那地砖儿，
3: 房
4: 他
3: 先
4: 那
3: 生
4: 咋
3: 啊，
4: 的？头年吧，他又回填，就可能是没太实，就怕他咋的？时间长就没拆，要走车啥的，那嘎达是还有停车的地方上，他就掉下去。
3: 房先生啊，您这个电话来得太及时了，反映的这个问题太必要了。
4: 对，
3: 这个事情呢，本身没有什么这个太多可指责的地方，因为这个回填嘛，回填就存在这种情况，它必然经过一个周期的雨水沉降，然后呢，接着在上面再做这个硬化处理，这样呢，确保这个路面吧不至于形成塌陷。那么要有这个周期，而此时此刻就最近这段时间刚好这个连续降水。这个雨水啊，让这个挖过的沟、回填的土，经过不断的沉降，最后呢，有助于接下来 再去给他夯实处理。但是为什么说这个房先生反映问题太及时了呢？我们在这儿啊特意提醒啊，特别提醒，日常有这种需求的，比如说大家停车把车停在那个地方，或者行走在这个地方，您可要在这个时候啊节骨眼上心里多琢磨点事儿，多提防着点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连续的降水极其容易把过去这个挖沟回填的地方形成现阶段迅速的形成这个沉降，你重物一碾压啪就下去了。
4: 对，
3: 千万要注意啊，别给自己的身体或者说车辆带来什么麻烦。
4: 对对，
3: 嗯，
4: 对对，哎，
3: 然后呢，刚才说这个是供暖管线对吧？
4: 对，他给那个化石吧，头年就说家都抠回来，完又重新回填的。
3: 好的，那么这个、
4: 嗯、
3: 您知道是哪一家公司吧？
4: 我是哪知道去？现在我就说我找的，我这属于新雅社区。
3: 叫什么社区？
4: 星雅，归星雅，具体哪一街道我也不知道。星雅，但是
3: 星雅社区是吧？
4: 电话
3: 这个兴旺发达的兴是吧？
4: 星雅，星星之火的星。
3: 啊，星星之火的星，星雅社区。
4: 雅雅就是
3: 对
4: 一个雅，就是个那个什么玩意儿？
3: 雅致的雅，高雅的雅，对吧？
4: 对对对。
3: 好的，星雅社区，我们记下了。
4: 对，但具体咱也不知道找哪个部门，那谁施工，人家就说施工完了又给他整好了。
3: 一切您就放心吧，你给我们提供了这个，给公众提供了这样一个有用的信息，我们感谢您。
4: 就说咋的，他这边下雨，今年就是怕他咋的，就说那嘎子很来回走人或者啥的，是吧？慢慢库东西就掉进这玩意儿。
3: 这跟大家再说一下啊，太和区灵溪大街这个
4: 红树林儿。我这小区
3: 啊，我知道了。那么就是那个路西
4: 华龙宾馆外的，不是那个小区里的。
3: 对了，
4: 小区里被
3: 就是灵溪大街往南走，这个红树林路口那个地方有一个
4: 南嘛，是往南路口，红树林路口，就是他那就是那个算北门历史路口，
3: 叫
4: 往南走
3: 华龙
4: 宾
3: 馆，对吧？
4: 你当时来一瞅，他那嘎就都有写着有
3: 华龙宾馆。这个宾馆门前呢，供暖部门呢在去年挖了管线，然后呢管线铺设完毕回填的时候，现在呢形成了这个沉降。
4: 对对对，
3: 大家呢
4: 就是那个桌儿，就是那个围着化石那个石头，玩家、
3: 大家呢关注一下啊，
4: 桌儿家晃晃一滩水。
3: 嗯，好，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切记最近在这儿有此通过，或者尤其把车辆准备放在这儿的。那么您要务必要小心一点啊！
4: 对，他有时候这个还过车我，
3: 对，
4: 就是
3: 躲开
4: 这
3: 个铺设管道那条线，它沉降就让它沉降，这个沉降完了之后呢，有助于接下来夯实更加这个这个稳定的基础层形成了之后就好办
4: 了。我估计这玩意儿就没啥问题了，他再重新整一下。
3: 再次感谢房先生这个热心市民反映这个情况。
4: 什么时候能听到？看
3: 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来。
4: 好了，那就我就不用管了，
3: 对了对了，好，
4: 好嘞，谢谢你啊，
3: 接力棒到此交给我们就完事了。
4: 好嘞，
3: 好，再见
4: 啊，再见，麻了。
3: 还有一句啊，大致也是说这个话啊，我们在这儿呢，再次唤起这种这个有声的力量，就是关注这个城市的发展进程的这些热心市民，当您像这刚才这位房先生一样发现类似的情况，好，您打来电话，我们热切的期待着您把这个公共话题讲出来，大家呢都知晓啊。
0: 嗯，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 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6: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京以前配合这个交管部门办车牌，以前是办过一年多了，但是办完之后，此次就是经过上次之后，
1: 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
2: 怎么样，司机的哥的姐们最有发言权了，所以呢在这儿啊做一次，再做一回这个热心的市民。行车的过程中啊，如果有机会，等那个区域内，事实上在很多地方都这么存在着，没法说存在就是合理的，但是恰恰它就存在着。你说管吗？这个现象这样还没人管，特别是刚才说了交管
3: 吧，都特别不好走。他是物业扫地的人都拐过脚，完我说的我也给那个物业打过电话，完物业呀那个跟那个经理沟通了，完说的呀能给维修一下的，但是我反应
2: 这事情属实吧？您了解吗？
4: 啊，属实属实
2: 属实是吧？在物业现有的条件下，能不能改变这个路况，把它修一修，可以吧？
4: 首先我说一下啊，咱关山新村自打入户以来，到现在已经20年了。这个就是刚才您也说了，就是那个
2: 大家呢铺设这个新的地砖在这段路上啊。
3: 那个吧，主要是咋的？刚开始吧，关山新村就在关头和汕头的
2: 问题，你看就容易推进解决，是吧？
5: 确实啊，可能由于今年的这个雨呀、这个比较多，下雨天呢也比较多，可能对我们这个铺设新的道路呢也会造成一。

0: 大家好，我是跳绳事业的发展，也一直鼎力支持空中体坛栏目。跳绳是全民皆宜的优质运动，简单高效，老少适配。愿通过栏目影响力，普及科学跳绳，推广全民运动理念，带动锦州全民参与健身，热爱体育，持续助推锦州。
1: 休闲时光，原钟摆商厦八楼综合。

0: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
1: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
0: 同时6点07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空中体坛栏目。那接下来共同关注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的专栏节目。应该说，自东北超开赛以来，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指导，辽宁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辽宁报刊传媒集团、辽宁日报社、辽宁省文体。接下来再来关注东北超球迷专列首次驶出辽宁，以球为媒，架起城市足球的桥梁。记者5号从辽宁省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了解到，主题为“东北青春东北超”的大东富十号球迷专列4号从大连奔赴通辽主场，观看东北超联赛大连对阵通辽的比赛。大东富十号球迷专列是赛事加铁路加文旅加消费一体化融合标杆项目，本次跨省青春主题专列更是实现全新突破，创新联动高校艺术资源与职业足球赛事，以青年大学生为核心传播载体，进一步拓宽了东北超球迷文化边界，搭建起辽蒙两地城市足球的交流纽带。本次远征助围团均为大连艺术学院师生，覆盖各专业各年级，分为开场展演、看台拉拉队、学生志愿者及带队老师4支队伍，阵容整齐，青春洋溢，车站彩旗飘扬，助威声不绝，学子们怀着对大连足球的热爱有序登车。旅途之中，车厢化身青春嘉年华，师生轮番献唱起舞，演奏乐器，众人齐喊助威口号，交流彩排流程，畅谈观赛期待，足球热血与艺术活力交织，沿途氛围感拉满，在列车上提前上演一场东北超的狂欢。为保障青年球迷客场出行体验，辽宁省文体旅集团延续暖心服务，为专列每一名师生定制球迷大礼包，助威手幅联会。4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展开较量。随着赛事热度的持续攀升，从球场到餐桌，东北超让越来越多的东北特色美食等活动迎接各地球迷。延边敦化明太鱼拉拉队则随队远征客场，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手持风干明太鱼助威，再次成为赛场焦点。赛场上的创意很快转化为赛场外的人气。此外，随着明太鱼拉拉队在网络走红，不少跨省球迷专程赴延边市场，百余家经营明太鱼的商铺近期客流明显增加。商户崔真花介绍，此前店铺每天销售5-60条明太鱼，如今呢每天就能卖200-300条，比赛日和周末销量突破1000条已成为常态。延边现有40余家明太鱼加工企业，多家企业近期陆续接到外地丰富产品优惠和旅行装冷面，让球迷在观赛之余品尝地方风味，选购特色产品。放眼整个东北，借赛事推广地方美食已成为各地的新尝试。

哈尔滨商户推出哈尔滨红肠炒大连海肠，阿城平山煎饼卷草原羊肉等融合菜式，希望让球迷看一场球品两座城。东北三省疫区还围绕着赛事推出消费券、文旅礼包、精品旅游线路等配套活动，将观赛与旅游、餐饮、购物串联起来。吉林财经大学教授、吉林省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邢楠认为，与传统美食推介相比，赛烧烤而延长停留，增加消费。

0: 暴雨来临，远离大树广告牌，
1: 深陷险境迅速报警来求助，出行多注意安全，过雨天。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营商环境优，
0: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0: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

0: 趣闻，空中体坛，与您共赴体育热爱。空中体坛，共赴体育热爱，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接下来关注一组和这个世界杯相关，不敌英格兰这场赛事。
1: 由于雷暴天气，本场比赛被推迟一小时进行。刚开场一分钟，英格兰中场赖斯就吃到了黄牌。在阿兹台克这座高原球场，墨西哥队此前十场世界杯比赛8胜2平，未尝败绩。然而第36分钟，他们进攻未果，英格兰队由赖斯推进到前场，随后萨卡传中，贝林厄姆头球首开纪录。这是墨西哥队本届世界杯五场比赛中丢掉的第一个球。这次防守中，他们漏掉了前插的贝林厄姆。3分钟内连进2球，英格兰队2-0领先。贝林厄姆本届世界杯已经攻入4球。上半场剩下的时间里，墨西哥队连续获得机会。第42分钟，基尼奥内斯扳回一分，他在本届世界杯上同样有4球入账。然而戈登马上为英格兰队赢得点球，凯恩第60分钟主罚命中，帮助球队3-1领先。这是凯恩世界杯上的第14球，并列排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5位。几分钟后，墨西哥队同样获得点球，这次是凯恩禁区内犯规，劳尔·西门尼斯主罚得手，2-3，主队再次追到只差1球。剩下的时间里，少一人的英格兰队换上多名后卫。超过12分钟的补时之后，三狮军团守住了3-2的胜果，淘汰墨西哥队晋级8强，他们将与挪威队争夺一个4强席位。

0: 全场比赛结束，那最终英格兰队是3-2击败了墨西哥队，现在晋级到了八强。我们在祝贺英格兰晋级的同时，现在也要遗憾地向墨西哥城的阿兹台克体育场说再见了。他们已经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的所有旅程。其实全场的比赛看起来，两支球队真的都发挥得非常的出色，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下半场我们依然看到这么激烈的争夺，十人英格兰队可以说也是艰难地拿下了这场比赛。整场看下来，各位也可以注意到，其实是有出现了多次的门将救险、门柱救险啊，这也是我为什么会站在这里的原因啊，因为我几次在演播室说，我说我觉得这个球打到门柱挺容易的呀，所以崔潇和欧指说，那你就站到这个球门前来试试。我觉得先给各位直观的感受一下这个球和门柱宽度的对比。看这个球其实还是比门柱宽很多的呀，而我现在拿着球站在整个球门面前，说实话，这样的一个大小的对比，我是有点无助的。还好我不是门将，当然啊，我觉得我还是要有勇气来挑战一下。如果我现在啊就拿这个球，我就冲着门柱打，咱们能不能打中？我试试啊。哎，我也有点心理准备，3、2、1。哎，真的是没有那么好打中啊！我觉得现在我就必须要求助一下欧指了。欧指，我来了。您说啊，您作为门将啊，每一次如果说啊，真的碰到了像这种球真的打中门柱了，您的心里会不会窃喜啊？
1: 当然会了，哦，又逃过一劫。
0: 有这么容易打中？
2: 门柱是门将的老伙计。哦，
0: 是的，这是
1: 刚才我们一直也准备活动之前热身的时候，有很多守门员都会找去门柱。
2: 拍一拍，哦，我是
1: 哥们儿，不今天帮帮忙啊，
2: 没问题，
0: 感受感受，
2: 我一定帮你，
0: 确实也感受一下。那刚刚下半场的这场比赛看下来，因为到最后了，依然我们还是感觉到很激烈的争夺，所以两支球队在下半场有没有调整过来？
2: 其实下半场比赛呢，英格兰队他们的这种节奏和上半场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而对于墨西哥队来说，他们是希望能够在自己主场能够迅速地建立起他们的这种攻势，确实建立起来了。但是呢，他们似乎欠缺一些运气，要不是那个点球的话呢，他们在门前的这种把握机会的能力总给人感觉差那么一点点的距离。再加上皮克福德门将确实是非常的出色，而且到下半场比赛是一种极其兴奋的一个比赛状态，他的这种活动范围，刚才小雨和方卓在上面也说了，就他的这种活动范围应该超出了门将的大致的一个活动范围，他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出去防守的。
0: 所以说他这一次并没有像我们之前担心说看到西门尼斯了心里犯怵的那种感觉，
2: 确实也没有，毕竟两个人都是在英超踢球的，其实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
0: 欧指呢，觉得刚刚的这个下半场
1: 其实整场比赛来看可看性非常高，比赛非常精彩，攻守来回非常多，而且有不错的进球和攻门机会，应该说今天这场比赛是水平相当高的一场比赛。OK， 有人当然因为今天我是处于一个完全中立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只能说恭喜英格兰队获得胜利，但墨西哥队也是虽败犹荣，是吧？因为他们拼尽全力拼到最后，在多打一个情况下呢，在英格兰的那个铁桶般的那个防守下呢，还是功亏一篑。
0: 是的，所以我说啊，你看今天只要是作为中立的球迷朋友们来讲，这场比赛看起来真的是很精彩，很过瘾。所以为什么到结尾的时候，二位还说如果再进一球进加时了也可以，
2: 也可以，对吧？我们接受这样的观赛体验，
0: 对，可以再看半小时。我们也请刚刚为我们带来解说评论的小雨和方卓听听他们的看法。
3: 我们的看法和你们是一样的，真的是这场比赛感觉是我看到目前为止最好看的比赛，可能没有之一。因为双方的这种攻防转换使得大家的事态非常的均衡，而且这场比赛里面该有的故事全都有了。比如说你像劳尔·西门尼斯跟皮克福德的多次对决，两个人有胜有负，对吧？在这个球门前，然后包括双方都有点球的情况出现，英格兰队有红牌的出现，这是一个故事线埋得非常多的比赛，同时在技战术的层面呢又非常的丰富，所以说这场比赛应该说会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对，
3: 特别是下半场比赛，英格兰队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调整能够顶住墨西哥队的压力，同时呢甚至还有反击的机会。
4: 对，而且在人员的这种变阵上，两个教练也展现出来自己的这种执教风格和这种变化的这种速度啊，这个确实非常的快速有效。尤其是丹伯恩的上场呢， 更加简单直接明了，我就是要开始做防守了。
3: 是，这个红牌其实本来我们当时都认为会成为这场比赛一个双方事态的重要转折点，
4: 对，
3: 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在这张红牌之后，英格兰队又获得了将比分扩大的机会。但是呢，同时这也是给年轻的球员们算是上了一课吧，就是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你的任何一个细节处理都要非常的合理才可以。另外呢，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是得夸一夸哈里凯恩啊，又有进球又有助攻，防守端能够顶得住压力，他作为后防线前甚至收回到中

0: 来保护后防线，同时呢那个点球的制造也有他的功劳。
1: 哎，如果没有这个球的话，可能后果是英格兰球队所不能接受的。
0: 哎，只是呢说到最后时刻，墨西哥队这边他们的进攻好像在这样的慌乱当中啊，显得稍稍的有那么一点单一了，缺少变化。但是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很多的时候在攻不下来的时候，不就是起高球四十五度角传中才打破的僵局吗？
1: 对，
0: 所以阿基雷可能也是在延续着这个这届世界杯的一个大家成功的方式，成功的路径。
1: 但是这个呢要取决于对手啊，因为对手已经有了明确的这种防高控的想法了，所以在这个打法多变上稍显得有点单一了。
0: 这个点球其实也是我们提到的故事线之一啊。
1: 对，不停地在节奏上做变化，最后还加了个小跳步。
0: 这场比赛也是墨西哥队本届世界杯即便他们能够继续往前走，也是他们在自己主场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所以所有的球迷肯定都希望能够看到一个精彩的表演。两队不辜负球迷，只是说伤心的是墨西哥球迷。奥乔亚他的本届世界杯之旅呢也就到此戛然而止了。这个参加六届世界杯的老将确实是墨西哥队的绝对功臣，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呢他也有过出场的机会。其实阿基雷在这场比赛之前，墨西哥队26人的大名单里面25个人都出过场。其实这也是阿基雷带队的艺术啊。
1: 对，
0: 让每一个球员都能够感受到自己呢是这个球队的一部分。可能唯一稍微运气差一点的是墨西哥队的另外一个门将。
1: 每一届世界杯呢都会送别很多老将和名将，但是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很多的这种离开并不代表着悲伤，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尊敬和一种荣誉。
0: 确实是因为他们在赛场上曾经做过的一切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是
0: 他们所付出的那些东西是不能够也不应该被人们忘记的。所以当他们即便已经无法获得出场的机会了，已经只能站在场边给自己的队友加油助威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衷心的感谢这些老将曾经陪伴我们走过的那些时光，也要祝福他们在之后的无论是足球岁月当中还是自己的生活当中能有更美好的一个前景。
1: 对，
0: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有很多情绪上的东西，有很多情怀上的东西，这就是足球进入到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之后它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竞技项目了，它包含着我们人类更多的这种复杂的情感。所以为什么说足球比赛是更接近人类社会运转的一项体育运动呢？它参与的人队最多，现场的观众最多，带来的情绪最为复杂，带来的故事也最为复杂。所以让我们继续期待这届世界杯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更多的感动吧。
2: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享。确实啊，因为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真的给我们带来了特别多精彩的画面，而且刚刚也看到奥乔亚确实是很遗憾且很不舍地拥抱了一个一个从他身边经过的球员，包括对方的门将。所以其实呢我们也很感谢墨西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带给我们的这些精彩的赛事，其实从小组赛到淘汰赛他们表现都真的是非常出色。
3: 这个时候就是在谢场啊，因为毕竟是阿斯台克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了，所以墨西哥的球迷也要和球员们跟队伍好好的告个别，跟球场也好好告个别。另外有一个小故事分享的就是，其实因为莫拉是这支墨西哥队最年轻的队员们，奥乔亚呢作为最年长的老大哥，甚至莫拉可以管他叫叔叔。莫拉呢在这个集训的过程当中也是很受奥乔亚的照顾，奥乔亚很关照这个国家队的小老弟，然后评论我看在下面就是说他甚至可以叫他叔叔可以叫奥乔亚叔叔，
4: 完全可以
2: 了。
4: 对，
2: 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关照和传承哈。
3: 对，兰赫尔今天是有一点遗憾的。
4: 足球就是这样子，其实一代人未尽的愿望，那么由下一代人去圆梦实现，
2: 是的，
4: 那么都是一种薪火传承吧。
3: 没错，如果你说到了第五场，对于墨西哥队来说这是一种世界杯的参赛魔咒的话，如果说32队参加，他们打到第五场，这应该就是已经 又打到八强了。
2: 是呀，其实那某种程度来讲，他们已经向前进了一步。
3: 对，所以这个世界杯的扩军呢，对于各个队伍来说，打到淘汰赛的第二轮，其实也是相当不易的一件事情。
2: 是的，我们能感受到啊，现在比赛虽然是结束了，但是球迷朋友们真的都是意犹未尽的，都想在这个地方多待一会儿。
3: 在散场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墨西哥城的夜景啊，这也是每场世界杯比赛结束之后啊能够看到的非常震撼的一个场景。
2: 是的，我们也跟这一座阿兹台克球场今天也是正式告别了，至少在本届世界杯我们要暂时和他们说再见了。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了之后，我们还是要关注啊，因为目前八强的席位也没有最终的全部确定。明天的另外两场比赛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在明天早上的3点是葡萄牙对阵西班牙，到了早上的8点是美国对阵比利时。这两场比赛结束了之后啊，我们这个八分之一决赛

0: 就只剩下两场比赛了哦。
1: 没看，没错，你看我们选的这个图片其实非常有讲究。昨天啊，是四个前锋都是九号，今天我们看到这边是 C 罗和奥亚萨瓦尔，这是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非常关键的两个锋线球员，尤其是奥亚萨瓦尔这边朴实无华的球风，又在不是那么豪门的球队效力，但是他在国家队的进球效率还是不错的。而葡萄牙队呢， C 罗现在已经是老将了，他在每一届世界杯当中每前进一步，其实对于球迷来说多看一场都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美国队这边麦肯尼和德布劳内，这两个都是中场的核心球员，或者说是梳理进攻非常关键的球员，这也是我们编辑希望大家看到的，就是两支球队的这个核心球员啊，他们在比赛当中，尤其是中场向前的这个输送有多么的重要。
0: 编辑肯定会特别感动，说崔潇你读懂了我。
1: 但愿，而且美国队这场比赛啊，和比利时队是一个满员出战的状态。作为东道主呢，在淘汰赛的八分之一决赛，应该是最后一个亮相的联合东道主了。他们在加拿大和墨西哥队被淘汰之后，肯定是希望能够继续向前一步了。
2: 对，其实关于满员出赛，今天话题还是蛮多的，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最后结果会怎么样吧。
1: 对，明天再看吧。
0: 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明天这两场比赛的到来。我爱世界杯，各位，我们明天再见了。
1: 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7月6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巴西1-2不敌挪威。
4: 过去36年，巴西队每次参加世界杯至少可以打进八强，阵中的三条线都有世界级球星压阵，包括维尼修斯、卡塞米罗、阿利松等名将全部首发，五星巴西的实力可见一斑。罗纳尔迪尼奥、卡福、里瓦尔多、卡洛斯这些上次巴西队的夺冠功臣也来到现场为球队加油。然而开场仅三分钟，挪威队就差点给巴西队一个下马威，瑟洛特的传中恰到好处，贝格直接攻门得手，不过遗憾的是瑟洛特越位在先，因此进球无效。随后巴西队逐渐找到进攻感觉，第十分钟，库尼亚突入禁区被放倒，巴西队获得点球良机。来自纽卡斯尔联的布鲁诺·吉马良斯主罚，看得出他有些紧张，不断深呼吸调整情绪。结果他主罚的点球被挪威队门将稳稳突出。挪威队的门将尼兰年轻时是一位出色的手球运动员，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足球作为自己的职业。目前尼兰处于赋闲状态，本次世界杯的出色表现或许能让他很快找到下家。巴西点球不进造成了连锁反应，因为如果巴西破冰，挪威势必压上，这样维尼修斯就可以抓挪威身后空当发挥更大作用。足球场上有这样一句话，浪费机会的球队往往会被惩罚。巴西队不光浪费了点球，还有维尼修斯的劲射以及恩德里克的单刀。就在巴西人还在一次又一次浪费破门良机的时候，挪威队的机会来了。第79分钟，谢尔德鲁普突破后传中，哈兰德抢点头球破门，挪威锋霸可以说是冲击力十足，巴西后卫加布里埃尔在跟他的争抢中完全处于下风，被直接撞倒。属于哈兰德的时间还没有结束，比赛第90分钟，他在禁区外一脚漂亮的超射再次轰开巴西队球门，一停一波一射，这粒进球充分展现了哈兰德的破门实力，也彻底打服了巴西队，因为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哈兰德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也达到7粒，追平姆巴佩和梅西，金靴的竞争愈发激烈。巴西队直到伤停补时第10分钟才再次获得一粒点球，但为时已晚，内马尔将球罚进，赛后他宣布从国家队退役。巴西队最终还是1-2告负，36年来首次无缘八强，而挪威队则是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他们只要再赢2场就可以回到这座球场来争夺冠军。

0: 挪威有一个绝对的接球机器。
1: 嗯，保留节目来了。嗯，我们看，这是挪威队在本届世界杯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啊，赢球之后的一个。好、
2: 哎
1: 哦，这次
2: 好，今天交给了哈兰德，
1: 改了传统了。
0: 哎，
1: 确实，这场球让哈兰德来敲鼓也是实至名归啊。确实，这两个进球非常的精彩，而且带给了球队一场胜利。
0: 对，而且呢，这届这个金靴的争夺更加激烈。
1: 嗯，现在他梅西和姆巴佩都是7个进球。
0: 嗯。
1: 可能后面谁能拿金靴，就看谁走得更远了。
0: 是，
1: 嗯。

0: 我们再次恭喜挪威队带着他们的维京划船划进了八强。那在赛前的时候，大家也已经发现了，维京划船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不仅挪威队，现在很多球队，包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不同的场景下，大家都在复制这样的一个场面。那刚刚的这场较量呢，其实巴西队也在前70分钟交出了非常亮眼的表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二楼的二位先给我们再回顾一下全场比赛。
1: 哎呀，刚才还是很感触，因为看到挪威战船继续乘风破浪，但是呢，大家看看恩德里克下半场比赛上来处理的这个单刀，这是里瓦尔多时代和罗纳尔迪尼时代巴西队可能出现的情况吧。
2: 但是处理的方式、处理的效果却是天壤之别。
1: 我想，下半场比赛所有观众在看巴西队的整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在换人之后，巴西队的节奏反而没了？然后巴西队的这种关键时候应该出来的、涌现出来灵光一闪的天才球员没有人冒出来，像前面大家非常寄予希望的拉扬，然后呢维尼修斯这场比赛他算表现不错的，但是苏尼加踢到自己的腰椎第三椎节突出，都送上直升飞机去急救。18年呢被墨西哥的拉云不断的铲倒，大家笑话他说内马尔不断的翻滚，然后到上届比赛在点球大战遗憾出局，其实他在小组赛也出现了受伤的情况，所以在这个时代，我想内马尔算是巴西足球的缩影吧。而哈兰德以他的这种轻松、年轻、活力、00后的状态，代表着挪威足球的新生。这是下半场比赛哈兰德在进攻当中的表现啊！这个球扣下来之后，把球分到了另外一侧。鲍勃今天上来真的很好的分担了厄德高的持球压力。
2: 没错。而且这次呢是哈兰德第一次拿到背身的球，而且这是非常舒服的做给了同伴。另外在推进过程当中，他又是来到了两个中后卫的身前。
1: 阿里松在门前已经尽量的做到最好了，但这个球没办法，边中结合让哈兰德顶得这么舒服，加布里尔完全被压制，这放任何门将也回天乏术。
2: 但是咱往回倒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挪威队左边路的突破，恩德里克这一边的防守的质量，其实到之前的边路就会被成倍的放大。
1: 像哈兰德这一批球员，不仅仅是球技好，性格也好，而且在社交媒体上他的这种互动能力也很强。这确实是挪威足球，甚至是欧洲足球新一代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这是恩德里克的创造的那个机会，但是你看这个球尼兰的反应，回追最后奋力一扑整个处理，今天尼兰的状态极其神勇，
2: 从前面抓住机会到后面能够一次次的去补救防线，有些可能运势的存在，但是更多的是临场的发挥和这儿的效果，每一点都指向了挪威队今天作为胜利者的存在。
1: 我们不用去遗憾卡塞米罗这脚球传的不够精准，应该遗憾的是上半场比赛吉马良斯没有把握住的点球啊，
2: 5-2或者说局部4-2的局面，对吧？巴西队不敢去扑哈兰德，不敢去限制，不敢去压迫。
1: 刚才这个场景啊，巴西队整个防区变成了哈兰德的靶场，停观察到最后开枪，一气呵成，但巴西队无可奈何。
2: 巴西队今天呢是以刚开始的区域的站位非常好的去控制住了中场区域，包括自己身后的纵深，但是防守端极其的冷静，但是到了下半时比分落后的情况下，这个冷静就需要转化为血性。
1: 最后还是老将卡塞米罗拼出来了一个点球机会，而全场比赛最为值得细品的一次点球攻防也就此出现了。在内马尔登场的情况下，这个点球毫无疑问将会交给他，这代表着巴西队在内马尔活跃的时期每一次历史重大时刻都是由他来承担压力并且化解风险，而这次和尼兰的单独斗法，内马尔确实笑到了最后。 但挪威人可以笑着离开球场。其实在2-0领先的情况下，尼兰也没太大压力了，所以这个球尼兰不像他扑吉马良斯那个球那么专注，他更像是跟内马尔作为球员的时候跟着国家队笑到了最后。

0: 内马尔哭的不是他比分失利，而是这届比赛他只有在最后时刻才有机会上场去展现他的桑巴舞步。而今天即便是他最后时刻登场，他也面对哈兰德显得黯然失色了。这场比赛呢，巴西队上半场比赛给出的这个数据让我们一度认为这是安切洛蒂设计出来的一套有针对性的战术，而且从上半场数据表现的这种针对性来讲，和双方的进攻的彼此回合来讲，巴西队其实算是做得不错。但是确实这是个谜，为什么下半场比赛补水之后，而且补水的时候刚换上内马尔，内马尔刚上
1: 时，我们可以看看哈兰德的整个的一个数据，进球两个，射门四中三，包括头球的威胁。刚才再说回到安切洛蒂的这种一个调控和指挥，我觉得在第三节之前，安切洛蒂的战术上的设计，防守当中的节奏都是完美无缺。当然了，这里面点球的失缺，包括恩德里克上来之后单刀的没有进，其实他算好了对方的进攻上的节奏和套数，但是没有算好本队球员的临场的发挥。所以
2: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
3: 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教育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通知要求聚焦规范管理，巩固办学治校成效。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大市场建设。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开行江棉外运班列75列，发运棉花86万吨，同比增长218.8%；发运粮食5800万吨，同比增长9.2%；发运化肥2842万吨，同比增长8.6%。中央网信办近日宣布，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团播市场规模突破150亿元人民币，团播直播间日均开播量突破8000个。针对娱乐团播存在的突出问题，依法严惩一批落实不力、情节恶劣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形成震慑。情书标人暂列前三位，影片《给阿妈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目前影片在海外多地上映，引发了观众共鸣。连日欧洲多地打破高温记录，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在广东一家移动空调生产车间，60%的产品出口欧洲市场，工人进入加班模式，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6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从无需室外机、无需墙体打孔的移动空调，到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海月，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北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

0: 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2: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2: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3: 这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2: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

翠花上菜准时开始啊，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先了解最近有的朋友说还以为会下一整天呢，下午居然出太阳了，蓝天白云的感觉很舒爽。也有很多来锦州旅游的外地朋友说咱们锦州的气候真的很舒适哈，这个温度很舒适，小凉风吹着，然后有锦州的烧烤，有锦州的美景，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是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1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这些天还都有雨啊，就像今天似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下，而且也不一定下多大，所以呢大家就时刻做好准备。今天的天气我们就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刚刚出炉的辽宁省的农产品的批发价格。

品种和上周五相比，价格升幅前五名的是猪肉、菠萝、平菇、白鲢鱼和羊肉。降幅前五名的有葱头、茄子、黄瓜、生菜和白萝卜。我刚刚给大家说的价格是整个的批发的价格啊，按公斤来说的。

每家啊总有那么一位啊，就是常年的固定的都是他去市场采购，无论是早市啊还是晚市啊，还是说平时上哪个超市买菜，不愿意去菜市场买菜，而是我妈妈信不着，就是说你们买那东西都不行，只有我行啊，我买回来之后这个物美价廉的，还会砍价，还会买新鲜菜。但是她说我妈呀就是有个习惯，无论什么时候去市场看到这个豆浆肯定要拎两袋回来，就是我们家人都习惯性的这豆浆妈妈买回来了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最后养成习惯了每天都喝豆浆。我说这个习惯很好啊，如果能坚持喝豆浆那真的是很不错，因为它是很健康的饮品，最关键我们知道豆浆还有植物奶的美誉是吧，有高蛋白，所以对我们人体来说是非常有益处的，如果你每天都能补充一些豆浆那真的是很好的习惯。也确实是啊，很多朋友习惯拿豆浆当早餐每天一杯，当然也有人就说了是不痛风人士不能喝豆浆啊，还有一些朋友也有疑问说哎呀豆浆会不会导致这个孩子性早熟啊什么的，有一些这个问题总在脑海里这个环绕，然后对豆浆就开始有疑问了。那么这个豆浆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影响，有哪些？首先我们都知道豆浆那个蛋白质的含量和牛奶是不相上下的，而且都属于优质蛋白质，虽然大豆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它不如肉蛋奶这个动物来源的蛋白质，但是呢也比谷类蔬菜要强得多，所以说第一个好处豆浆，第一个好处就是补充蛋白质。还有呢就是它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因为什么，大豆中啊它含有大豆异黄酮，这种成分它能调节脂蛋白的水平，能帮助我们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我们常俗称的坏胆固醇的水平，并且呢降低血脂。有一些研究也特别提到说大豆异黄酮能够有效的抵抗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对防治心血管疾病有重要的作用。另外呢豆浆中的钾的含量也不错，对控血糖有很大的帮助。这是第二个好处。第三个好处就是调节激素水平。大豆异黄酮它作为植物雌激素，对维持体内激素的平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在我们的身体缺乏雌激素的时候代替雌激素与雌激素受体相结合，发挥雌激素的作用。还有什么好处呢？大豆呢还有一些大豆制品的摄入还可以帮我们提高身体的各种免疫力，比如说对肠道健康也非常有益，因为它含有低聚糖成分，它能够促进肠道中有益菌的增殖，对肠道健康有益，增强肠道的免疫力。还有什么呢？还有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你想保证骨骼的健康，你不仅需要摄入充足的钙，豆制品的摄入对预防骨质疏松也十分重要。刚刚我们说的都是豆浆对我们身体的一些好处啊，给大家罗列了六条。那说豆浆我们天天喝，喝多少最合适呢？大豆啊是豆浆的主要原料，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有一个推荐啊，一般人群每天是吃15到25克的大豆以及豆制品。如果你计划全天的豆制品都靠豆浆摄入，那你可以用15到25克的大豆加300毫升左右的水来自己做一杯豆浆。每天喝豆浆对健康真的是益处多多，但是需要你注意的是，你别指望说喝豆浆

去补钙啊，这个你就别指望了。你看，用15到25克大豆打豆浆，钙含量为29到47毫克。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再聊一聊和豆浆有关的一些传言啊。这个传言呢，必须也是跟大家呢说透哈、啊，说明白。比如说，有朋友说，哎，小孩不能喝豆浆啊，喝豆浆会性早熟。告诉你，不会的。喝豆浆不会导致孩子性早熟，你要想预防孩子性早熟，应该做的就是控制好孩子的体重，避免过度肥胖，这个是需要你注意的。豆浆不会出现让孩子出现这个问题。还有什么传言呢？说豆浆啊，可千万不能和鸡蛋一起吃啊，这个你也别信，可以放心吃。民间一直流传着鸡蛋和豆浆相克的说法，理由说什么呢？是豆浆中的胰蛋白酶抑制剂，它会抑制鸡蛋中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其实呢，豆浆煮熟了以后，绝大部分的胰蛋白酶抑制剂都已经失去活性了，所以它是什么？植物蛋白。这个二者一起吃，它是可以提高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的，所以你不能听那个传言，你反而要豆浆和鸡蛋一起吃才对。还有一个传言听到说，喝豆浆啊，你别放红糖。哎呀，怎么说呢，如果这个你也信，哎呀，没有办法跟你解释，只能告诉您不要信，喝豆浆可以放红糖。其实啊，红糖中这个有机酸含量没多少，而且就算你不放红糖，你豆浆喝进肚子里，它也会遇到胃酸，蛋白质一样会发生变性，是吧？所以传言中说的红糖中的有机酸会让豆浆中的蛋白质发生变性，影响消化吸收，这个您就真的没必要信了啊！你就想放红糖，你就放一点，没有什么关系。再有就是提到了说，有的痛风患者是不能喝豆浆的，可以喝啊，但你要注意一下浓度，这个浓度呢掌握好，虽然大豆本身的嘌呤含量不低，但是你被做成豆浆了，豆腐这样的豆制品，嘌呤它会有损失或者被稀释，豆浆的嘌呤含量与浓度有关，所以呢，你可以喝淡一点的，喝低浓度的。接下来再和大家聊聊自己在家里自己做豆浆。很多朋友都说我不去外边买，我自己在家里自己榨自己做啊，那多健康啊，是吧？煮豆浆的过程中存在着假沸的现象，就是豆浆中它含有皂素嘛，这种成分它加热到80度的时候就出现大量的泡沫，然后你就觉得哎呦，豆浆这是煮透了，沸腾了。但其实呢，这时候的豆浆它没有煮熟，里面仍然含有一些抗营养因子，比如说胰蛋白酶抑制剂、脂肪氧化酶、植物红细胞凝集素等等。如果你喝了没有彻底煮熟的豆浆，数分钟或者一小时以后，你就会出现一些症状了，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泻啊、腹痛。所以预防豆浆中就是出现问题，我们喝完之后身体出现问题的关键一步就是豆浆假沸的时候，你别关火，用小文火继续慢慢的煮5分钟以上，等到泡沫消失了再把它煮开一会儿就好了。总的来说呢，每天一杯豆浆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益处，所以建议大家喝豆浆最好别加糖，请豆浆千万记住啊，一定要彻底的煮熟才能喝。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试试能也一，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2: 各家各户注意了，
3: 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4: 雨季洪水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5: 一，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6: 在洪水中行走，当水深达到腰部以上，不要勉强涉水，不要游泳逃生，以防碰到暗流和漩涡。
4: 汛期洪水猛如虎，及时避险，莫贪财。
7: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

0: 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
1: 翠花上菜哈，我们继续。刚刚和大家聊了豆浆，跟大家讲了这个豆浆啊，对我们身体的一些好处哈，建议大家每天都喝上一杯豆浆。然后呢，也跟大家聊了聊这个豆浆喝多少合适哈，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该喝还要喝。还要提醒您，自己家里煮豆浆一定要煮熟啊，不能喝生的，不然身体受不了。我看大家呢也参与节目了，来看看啊，这位叫李友的朋友发信息说，终于辟谣了，转给我的家庭群，我家都不敢喝豆浆，说怕不可以。煮完之后你放大枣枸杞都很好，放的芝麻，哎呦那更香了。那你这个你这一杯出来之后啊，那营养杠杠的啊，但是一定记住了，把它煮熟煮透。长哥他说，我们家早餐就喜欢豆浆，因为鸡蛋有蛋白，豆浆也有，动物蛋白加上植物蛋白一起补，双补。帮子他说，已经喝了半年豆浆了，每天早起打豆浆一点也不烦。别烦啊，想吃点好东西，想让自己身体棒棒的，吃有营养的，那一定亲手做呀，是吧？你应该觉得很幸福哈，坚持住啊。长安梦竹他说，每天下班喝冰豆浆。冰豆浆，哎呀，冰到什么程度呢？冰豆浆晚上喝，哎呦不太建议，冰别加太多的冰啊，冰喝多了是其实不是对身体不是特别好，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当然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尤其你还说晚上啊，是不是你每天下班的不是晚上吗？是吧？我没理解错吧？也可以适当调整一下，可能你这段时间喝冰的，然后正在喝，一边听节目一边在喝豆浆嘛，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可真的是说到您心坎里了，是吧？感谢大家收听节目，又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对我们谈的话题，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动一下来听听毛不易演唱的《你没说的话》。

0: 还记得自己在几家银行开过多少卡吗？让一键查卡告诉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在云闪付 APP 试点推出一键查卡功能，方便用户查询名下银海、云南、北京、重庆、贵州、吉林、新疆、陕西、福建、湖南、山西、浙江、河南、安徽、黑龙江、海南等16个地区的用户，可查询中行、工行、农行、建行、交行、邮储的银行卡，查卡范围和服务地区仍在逐步扩大。功能试点上线至今，累计生成超过100万份查询报告。为保护您的信息安全，一键查卡功能仅允许云闪付 APP 实名用户本人查询。您可以在云闪付 APP 4小时之内生成查询报告，并短信通知您。报告仅包含银行的账户数量、每张卡的银行名称、属性、脱名卡号等，不提供具体卡号和金额。7个自然日后，报告自动删除。请注意，部分非正常状态或查询结果，不要轻易在他人手机上操作一键查卡，谨防钓鱼网站，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1: 你敢相信吗？从义乌到马德里，商品横跨亚欧大陆仅需21天。这条世界上最长的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2: 途经的国家太多，它没有性价比。100个人都是提出来，这个没有可行性。我们是一步一个坑，满头摔的包，就这么摔出来。
1: 2014年，首趟一星欧班，随着影响力扩大，业务从每月20列，激增至每周20列。
3: 最苦的活，最难的活，都是胆源向上、
4: 抗压强、不怕邪、不怕累的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中。
1: 回望10年征程，天盟公司当年职工在党支部的党员答卷，
5: 酸甜苦辣咸，
6: 口味各不同，
5: 荤素要搭配，
6: 冷热要分明，
5: 菜名报得准，
6: 介绍说得清，
5: 微笑要自然，
6: 待客要真诚，
5: 麦克风一开，
6: 翠花来上菜。
5: 今天分享啥？
6: 一起
5: 听一听
7: 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欧洲最近太热了，法国测出了44.3度的极端高温，西班牙超过100个气象站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意大利罗马、米兰等18个主要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哎呦，一想到他们这个温度啊，觉得我们现在真的很舒适哈。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我们的家乡，哎呦，这个温度真的是让我们很满意。您看，高温之下呀，当地农产品的供给缺口也就扩大了，农产品价格上涨几乎是必然的连锁反应。而此时咱们中国的水果市场却是另一番景象，西瓜、桃子这样的时令水果集中上市了，这个价格呢也是一路走的。一边呢是欧洲高温导致供给很紧张，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呢又是我国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咱们中国的水果真的是太充盈了。然后也有朋友就问到，咱们中国水果为什么不卖到欧洲去呢？种之一，季主超过350种，柑橘、苹果、梨、桃、葡萄啊、荔枝几乎全覆盖。咱们中国境内虽然没有发现稳定的这个食蝇的种群，但是近年多次在入境水果中截获了活体。欧盟对鲜果呢是实行那咱们中国的水果卖到了哪里呢？今年的1到2月份，中国水果及制品累计出口额15.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又短，冷链成本又低啊，这就是最大的优势。去年啊，咱们中国果蔬出口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2月份中国苹果对俄罗斯出口增长70%，草莓出口暴涨3.3倍，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苹果季增长16%。到了77万吨， 这个你

想这个数字啊，真的是很可观的。主要增量就是来自东南亚、俄罗斯和中亚。咱们国内的水果量单，我国大部分小农户生产的水果是通货，没有品牌，没有分级，没有溯源，你只能是按斤卖给批发商，层层加价以后呢，消费者花了钱也未必买到好果子。但是变化正在发生，你像栖霞苹果、库尔勒香梨这样的地理标志产品逐步的建立产地品牌，电商直播让产地直发成为可能，消费者开始习惯为认得出的好水果去支付溢价。好消息也是，我国检疫能力也在提升。去年年底呢，地中海石蝇检疫鉴定方法正式发布了，将于就已经实施了，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但是从标准建立到获得国际的认可，再到更多果园通过出口认证，这个呢确实还需要时间。更值得关注的就是今年我国不少主产区同样经历了极端的天气，比如说春季广东荔枝产区，他们遭遇了连续强降雨，全国荔枝减产大约37%。按照常理，价格该大涨，但是你看到了上世纪市场供应总体平稳，价格虽然有上涨，但是没出现严重的短缺。为什么呢？我们的农业这方面果业的生产就不会断档哈。那欧洲高温带来的，它不仅是一次市场波动，它是更是一场对全球农业的一个考验。它提醒着我们，农业竞争力它不仅是在产量，更是在应对风险的能力。不仅在能不能是咱们中国水果产业更值得长期发力的一个方向。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七。
1: 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

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

0: 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新闻世界，文达天下，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7月5号，是应当前防汛形势，市住建局统筹各方资源，细化工作举措，全方位抓实城市防汛各项工作。两优一先风采路专题，党建赋能育人路，实干笃行兴教坛，介绍市铁路高级中学党委书记李立新。市图书馆联合锦州教，市应急局全面启动防汛抗旱救灾工作方案，压实隐患排查，力量预制，物资保障，责任落实各项工作，全力防范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加强防汛工作，市应急局防灾减灾应急指挥救灾预案办公室5大涉汛科室增派人员，加强在岗力量，构建领导代班加干部值班加科室备勤三级值守体系，确保汛情第一时间监测，信息第一时间报送，险情第一时间处置，保障防汛指挥体系高效运转。立足行业实际，市应急局精准施策，靶向排险，守住重点领域安全底线，危化领域重点排查临山进水企业及遇湿易燃品仓库，严防雨水浸泡引发化学品泄漏燃爆等事故，矿山领域开展全覆盖安全排查，强降雨期间严格与紧盯天气变化，重点督导金属冶炼企业做好库房物料防护，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爆炸等次生灾害，全方位筑牢行业防汛安全屏障。为提升抢险处置能力，市应急局统筹军地资源，建强全域救援力量体系，主动对接锦州军分区，常态化联动调度驻军力量，保障军地协同抢险高效顺畅，同时统筹蓝天、正通、万众等社会专业救援队伍，集结70名救援人员、15台救援车辆，配备6艘冲锋舟、70件救生衣等装备，随时待命出动，形成驻军、专业、社会力量3位一体的防汛救援格局。物资保障与灾情报送同步发力，夯实防汛救灾根基。市应急局启动救灾物资紧急运输机制，工作人员、运输车辆全员集结待命，实现物资随调随运，快速前置。全市3288名灾害信息员全员在岗，严格落实出报快、续报准、核报实的工作要求，精准摸排，规范报送灾情信息，为防汛科学决策提供可靠数据支撑。全媒体记者李可、黄玉红报道。
2: 常态化夯实防汛根基，针对本轮

0: 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专人值班值守。从7月4号晚9点开始，城区桥洞、马家市场西门等19处重点点位值守人员，排水设备全部就位，对3座漫水桥进行全面巡查，对小区配齐地下空间防汛物资，加大沿河低洼区域燃气管线及场站巡查防护力度，加强防水防护设施，常态化测试紧急切断装置，确保设备完好有效。供水供气企业落实24小时值守待命，同步对接防汛预警，实时调度，多措并举，夯实市政保供根基，稳住汛期城市水气平稳运行。
1: 两优一先风采路专题。近日，市铁路高级中学党委书记李立新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李立新扎根党务和教育一线，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以坚定的政治担当、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学校育人特色品牌，助力学校办学水平稳步攀升。任职以来，李立新锚定重塑铁路高中辉煌的发展目标，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创新打造四县四野岭特色党建品牌，构建1+4+N 党建工作体系，推动党建工作与办学治校立德树人同谋划、同推进、同落实。为破解党建与教学脱节难题，他创新推出党建加教学攻坚、党建加德育提质、党建加服务师生3大融合载体，有效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和发展动能。依托锦州丰富的红色底蕴，李立新倾力打造红色铁路高中思政育人品牌，牵头组建思政教育联盟，稳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学校常态化开展行走的思政课研学活动，累计组织3000多人次师生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等红色教育阵地，让红色基因、爱国情怀浸润师生心灵，让思政教育真正落地见效。同时，学校设立党员先锋岗，划定党员责任区，引导党员教师在教学教研一线亮身份、做表率。党员教师累计主持参与省市级课题27项。在他的带领下，学校党委先后获评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清风校园等荣誉。在队伍建设上，李立新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严格选人用人标准，选优配强学校中层干部和党支部班子，建强办学治校骨干力量。他常态化组织教职工开展理论学习、专题研讨和红色研学培训，持续提升干部教师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同时依托青蓝工程和名师工作室，推行党员名师接对帮带机制，精准赋能青年教师成长。履职期间，李立新始终坚守以师生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常年深入教学一线，切实解决师生急难愁盼问题28件。深耕教坛，守初心，实干担当，育桃李。凭借扎实的工作业绩和突出的育人成效，李立新先后荣获辽宁省中小学骨干教师、锦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他以忠诚立魂，以实干履职，持续以高质量党建赋能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0: 日前，市图书馆联合锦州经济广播共同举办诗说茶文化电波品茗香线上茶文化直播活动。茶香诗韵品牌活动走进看辽西直播间，让辽西各地广大听众网友们沉浸式感受茶文化与古典诗歌交融的东方美学。直播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本期直播由茶香诗韵品牌创办人做客直播间，以访谈对话形式系统梳理茶文化发展脉络，分享唐代以茶会友的文人风雅典故，以茶香诗韵品牌近10年来深耕传统文化的实践成果，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茶文化，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市图书馆聚焦今年国际茶日主题，推出专题系列活动。此次直播访谈活动依托电波网络，以原创茶诗搭建文化桥梁，多层次立体化展示锦州本土特色公共文化品牌建设成效。 全媒体记者桂佳林。

琳娜报道。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播音奇迹刘顿，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均受到严重干扰，群众诉求强烈。阳光热线记者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66条规定，住宅楼沿街商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
2: 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3: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
2: 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4: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
5: 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6: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
7: 生产等问题。
0: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
8: 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
9: 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0: 元帅传令，凡是胡大海爱吃的东西，饱饱的让他吃一顿。别看东西这么紧张，胡大海属于例外。老胡吃了个酒足饭饱，把元帅的大令背到身上，朱元璋的圣旨背到身上，这是搬兵的命。这怎么办？咱马兜了一圈一合计，好，什么为难出去？最后把牙关一咬，心一横，马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看看老胡，你就是胡大海。
1: 对了，害怕了吧，
0: 小子？赶紧把道路闪开，放胡爷爷出去。实不相瞒，我出去呀，越打越着急，一个没注意，让老胡这一枪正抡到他后背上的，把个金梁胯下九点菊花豹掌中使得独角娃娃说。什么叫独角娃娃说呀？脸上你露不出来。把这位气得把脑瓜一扑棱，我说你是什么人，竟敢口出不逊，不认得我呀？你呀，功夫没学到家，比我姓胡的还差点。今天我就问你一句话吧，咱们是君子战。
2: 凉凉凉，他俩凉凉凉凉。
0: 前面当然有人了，老胡一看，干脆我也喊得了。他扯开喇叭嗓子也喊开了，说：“这家伙胆子还不小，也许地理不熟。”杀到中军保障外边来了，现在正跟晋军交战
1: 啊，
0: 把他们找来。
1: 哎，张士诚啊，我得告诉你点事儿，在我走了以后，你买点香一皂，把你那脖子洗得干干净净的啊，等着把刽子手。
0: 张教六一听问我这干什么，
1: 我福保苏州王身为元帅之职。
0: 哦，元帅，行啊，元帅。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舆论监督类节目《阳光热线》。我是江南，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包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包括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我们都会关心关注我们听众朋友和微友即将反映上来的一些实际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困扰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这边等着您啊。这些问题信息一旦接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将会在全程的处理过程当中进行关注，有一些进一步的反馈信息会通过直播节目为您做一介绍。现在呢，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全线的为您开通，号码请您记好，380030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您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了。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正在同步线上为您直播，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在线上观看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要接听听友的参与电话了，请您一定要跟随阳光热线一起来关注我们生活的质量，还有相关职能单位、窗口服务单位的服务的质量。我们请进第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手机尾号为6377，这位听友上午好，欢迎您。你好，
2: 江南你好。
1: 你好，欢迎您，欢迎您。
2: 我反映一个问题，弯道他就给拆了，回来我们找他呢，他说这门已经拆完，已经都卖了。所以现在呢，等这门呢，一楼一关门吧，楼上乒乓三响，一楼有个老太太根本下黑睡不着觉，我们找了鼓打改老旧小区办公室。他说这闭门气问题解决不了，所以我们老百姓呢写了上告信，所以现在吧始终解决不了这问题。
1: 好，
2: 重庆路二段就是205的北侧，重庆路二段110一单元，一单元。
1: 好，我们了解一下啊，有信息给你反馈啊。还有其他
2: 改的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是锦州市最次的了，
1: 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您这样，我们看一看啊，在您的眼里最次的相关的这个窗口服务单位到底怎么个次法啊？有信息给您反馈好吗？
2: 他关键问题找不着他人，
1: 找不着他人，我们找啊，有信息给你反馈。要是说没有其他信息补充的话，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好吗？
2: 不是，关键有啥呀？80多岁老太太住在一楼
1: 啊，
2: 睡不着觉，那门啪啪三响
1: 啊，影响休息啊。刚才您强调了，还有其他新的内容需要补充吗？
2: 没有招了，我跟你说几句。
1: 您这样，要是说这个没有其他内容的话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因为在你身后呢，还有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需要接听，给他们点时间和机会好吗？
2: 行、
1: 哎，那就这样，等我们反馈电话啊，我们再见。手机尾号为6126，这位听友，欢迎您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你好，
3: 你好，
1: 哎，能听见我的声音哈？
3: 好，
1: 哎，你好，
3: 哎。不了吗？
1: 能听见，
3: 接通了哈，好的，
1: 哎、对，
3: 热线好，江南你好，
1: 你好，
3: 那个我是古塔区民生里62号楼的住户，我上个星期一呀、

0: 咱们热线打过电话，反映过两件事儿，也是关于老旧小区改造后的遗留问题。
1: 嗯，
0: 一个是呢，楼外墙体1-8楼雨水排水管不排水，顺着接口处倾泻雨水。完了，另一个是那个单，也是刚才这个前面这个老先生反映，这个单元入户门，这隔夜太紧，震动声太大，就整个就是这一个楼，我上回反映过这个事儿，整个这一个楼都关门开门梆梆响，声音太大，太扰民了，这是一个大问题。完了一个我反映这两个问题以后呢，一直到现在一个星期就没有解决，有关部门呢也没有下来查询此事。遇到这几天下大雨，雨水也顺着墙像水帘洞似的，顺着楼顶上呢哗哗往下淌。再有一个就是入户门还是进出还是那样的叭叭响，我总觉得咱老百姓就这么点的诉求，有关部门办起来咋就这么难。我也注意收听过阳光热线呢及主持人不止一次的关于此事的这个评说，而且呢也非常关心此事和有关部门的积极沟通和协调。完了，国家呢，我就总想啊，就是国家投这么大的巨资改造老旧小区，本来是一件造福民生的大事好事，不要造成闹心的事，希望有关部门改造完后多下来走走，多听听老百姓的诉求和感受。我们是去年6月份小区改造，已有1年多了，但目前

0: 呼吁有关部门下来看一看，听听百姓的呼声。既然做了好事，那就做得彻底，做得到位，别让百姓失望。嗯，我就是这么的这个反应，就这个问题。因为我上个礼拜一我跟咱们沟通。
1: 非常感谢啊，您对杨国兴工作的这个理解，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和您的心情也都是一样的，啊，
0: 对，
1: 您刚才在表述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涉事的相关单位听到您的一些话语之后呢，肯定会有一些变化，起码呢脸色的发红了，心跳的增速了，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些效果，毕竟呢。啊，我们所讲的这些相关职能部门具体的负责人，生理上有一些这样的变化呢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不正常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件事情到现在像我们这位听友所讲的那样，迟迟没有回应，迟迟没有动静啊？是不是就是说在这个两个迟迟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等待的有些失望，或者是预示着我们就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结果吗？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希望相关单位负责人呢，你能不能负起这样的一个岗位的职责？负责不起来的话，那请您动动位置啊，挪挪窝，对不对？让能行的人、能干的人来负责任。这样来讲呢，老百姓的怨声啊会越来越小，满意度呢是越来越高，对吧？啊，好的，这位听友啊也非常表示歉意吧，啊，这么相信杨国仁县啊，左一次右一次给我们来电话。我们也是在您的这个吩咐之下、指示之下，左一次右一次的跟涉事的相关单位去沟通，尽管呢，这个或者是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因素，但是我们觉得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因素呢，对于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来讲，应该有智慧、有能力处理好这样那样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对吧？啊，这样的问题难吗？不难呢。您想想，您刚才您所说的是从去年六月份开始改造，一直到现在今年七月六号，还没过两年的施工期呢。有可能就是说相关的一些竣工项目还没过竣工的这个验收的啊这个保修期呢，对不对？还没进入到保修期呢，你这个工程质量就已经出现问题了。我们总是在说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现场那些施工监理啊，到底都跑哪儿去了？是不是哈？有没有啊？有没有这条这个监工的一些程序啊？督办的程序啊？检查的程序啊？是不是？我们想问一问老旧小区改造相关的工作同志啊，就老旧小区改造的相关的一些工程，到底需不需要验收？是不是？现场需不需要监理？对吧？如果不需要的话，你要是说这样改造的话，老百姓肯定不会答应的。就像刚才我们第一位这个听友所讲的那样，我们这肯定是长辈叔叔，没改造之前，对讲门我们还可以使用，对讲的系统还能够看见，还能听见声音。改造完了之后，便民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没有了，那你改造它还有什么作用啊？有什么必要啊？对不对？你不是属于糟蹋国家的钱吗？是吧？啊，这件事情呢我们核实一下啊，手机尾号为6126，相信呢相关单位能够把这事情处理好，对不对？啊，我们一起等待一下。
0: 江南，我再补充一下，就跟那个第一个老先生是说的是一样，我们都是古塔区住建委的改造办公室，都归这个古塔区这个管。都发生这样事。前两天我还听咱的新闻，就是一个楼顶这个做防水的，也是古塔区的发生的事，就都是像你说，都是经过老旧小区改造完以后变成这些闹心事。原先没改造之前那还没这些烂事。那完了以后吧，反而这事儿倒增加了，倒给居民增加的烦恼。就是我们看到他这个，就像这门叭叭，我前两天我就反映那事儿，那门都摔碎了，玻璃都摔碎，你看着都心疼。我就说国家投资这么大的资金改造老旧小区，反而让老百姓这么闹心，而且这么看着都心疼，眼瞅着就是那管是那立管是立那儿的，干脆就没通水，就给你立那儿了。整个一楼到八楼，哎，
1: 是吧？
0: 看着挺好，形同虚设。你说这咱看着老百姓看着是不闹心？新换的嘛，看着干净的，叭叭都给你摔碎。那咋就不能调？我就不明白。我老叔他家在205那住，我上我老叔那，人那个门他就可以说你开以后缓缓的，就你开多大，你这要人劲呢？缓缓的关。
1: 对，
0: 你咱那都就不行，叭叭摔，这玩意儿它不是说不能调，为啥它有那门能行？
1: 如果不能调的话，这门就本身天生就是这样设计的话，我觉得这个门的销路肯定是越来越少，越来越窄的， 是不是？谁买这样的门呢？那不遭罪的门吗？是不是哈？好，
0: 对对对，
1: 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这位听友啊，我们给相关单位啊一点处理问题的时间，但这个问题的时间你不要处理的太长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好，咱们相信啊相关部门有这个能力处理好，但是呢但是处理不好的话呢，咱们也给一些建议，对不对啊？好，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哎，因为咱们直播节目还有一些其他的重点内容需要互动，也希望您在平时啊有时间的这种情况下呢，多多关注阳光热线，支持阳光热线啊，
0: 老百姓的平台，
1: 嗯，
0: 老百姓的出生筒，替老百姓说话办事，我们非常信任阳光热线。
1: 嗯，也谢谢您的关注支持啊，祝您生活愉快，这位听友，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哎，
1: 嗯，再见，哎，好的，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因为今天呢还有其他重要的内容呢需要互动，所以说呢给我们这些这个编辑好的重要信息啊留一些时间，我就少说一些了啊，不然的话呢我会针对于这件事情也谈不上是长篇阔论的去讲，总之呢希望啊相关职能部门能够把这件事情啊扛起来，责任扛起来啊，不然的话呢我们百姓啊心里头多内疚啊，是不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岗位交给您，相信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实际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啊。近期呢咱们锦州市雨水也还是全省的雨水也好啊，都是比较大。连日来呢咱们从市委市府一直到基层的相关的单位对于防汛工作是极为关注的。在7月5号这一天，锦州市呢召开了全市的防汛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呢在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中心主持召开了专题会议，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调度防汛情况，研判啊整个咱们锦州市汛情的形势，对防汛工作进行了再安排、再部署、再落实。在落实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市里的相关领导呢强调啊，一定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面的排查建地、精准管控中小水库还有山洪沟、地下空间、危房景区、工地等各类风险隐患，强化城市溢涝点位的巡查排涝，对于漫水桥、低洼桥涵等提前设置警示，专人值守，加密监测预报，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提升预报的精准度，以及延长预见期，加强短邻预警及夜间的防范提醒，保障农村大喇叭等基层预警渠道的畅通，推动预警直达基层末梢，要坚决应转尽转，严格执行四个一律的转移要求，构建完整的转移工作闭环，严格的落实转移群众安全管理和生活保障措施，提前超前做好雨夜人员的转移工作，要加强河库工程防御，加密巡查的频次，科学开展河库联调，严格执行水库调度运营计划、运用计划和调度指令，严控汛限水位，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呢要上报，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处置，要备足抢险物资队伍，确保物资调运高效有序，协调各类的救援力量提前在重点风险点位前置前线队伍的驻点备勤，及时有力的应对突发险情。那么会议呢还传达了相关的一些责任要求指令包保责任呢、分管责任呢还有这个市县级的领导呢要进入到指挥部，还有这个各个险情的地区靠前值守指挥，把力量和物资呢压到防汛救灾的第一线。那么近期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咱们锦州市的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比如说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启动了全市防汛四级的应急响应的一个通知，相关的一些通知要求呢在我们这个平台呢都已经为我们的微友呢发布，请您查询一下锦州发布7月5号19:17我们发布

0: 的具体内容。在此呢，我们防汛呢简单的一些知识啊，包括常识内容呢，都需要在我们节目当中加以大方位的推介。希望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全国各地的听友和朋友呢，都要了解一些，无论就是说你身处于哪一座城市啊，在哪一个省，防汛的工作呢都不能掉以轻心。防汛工作或者是汛情来临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都是一致的啊，也就是说安全度汛，不要让我们的群众啊因此呢财产呢发生一些损失啊。所以说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走进相关的防汛减灾的公益宣传广告。
1: 各家各户注意了，现在正在下暴雨，有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请大家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各家各户，
2: 小金，你咋还不走？水淹过来了，
3: 院子里还有20头牛，牛不走，俺也不走，我要回去一趟，50000块钱在屋里呢。
2: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4: 雨季洪水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5: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险。
6: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5: 在洪水中行走，当水深
4: 的猛如虎，及时避险，莫贪财。
7: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线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深超过排气管，应低档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车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设法将车推到安全地带，避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
0: 通过啊防汛的一些公益宣传的提示，播出之后，我们发现啊，这个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微友在问啊，说4级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由此呢，就是说有必要的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普及一下国家防汛4级应急响应触发的一些条件。从等级来看啊，一共呢是有4级啊，满足一条呢就可以启动对应的响应，1级、2级、3级和4级的。然后呢是3级、2级、1级。1级呢是红色预警，2级呢是橙色，3级呢是黄色，4级呢就是蓝色。那么从这个1级的角度来说，它是特别特别重大的啊，是最严重的，出现任何一项都可以启动。比如说某一流域，还有呢重点大型水库发生垮塌垮坝，多省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大范围城镇严重受淹，大量人员被困转移，还有多个极高风险啊堰塞湖啊等等啊出现了这种情况，严重威胁了下游的100万人口。还有一项呢，就是极端超强台风登陆，造成多省毁灭性的洪涝，大面积的基础设施损毁。上述的任何一项都够启动了啊1级的防汛的一个触发的一个条件。那么2级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单个流域发生大洪水，多省同步启动2级及以上的防汛响应，大江大湖干流、普通河段主要支流堤防决口，还有呢一般大中型水库垮坝，多省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多地大范围积水，村庄成片受淹，超强台风，多省同步发生特 特大洪水，大江大河干流堤防出现重大险情，随时可能溃坝，大中型水库出现重大险情，水位逼近该河洪水位，超强台风、超热带风暴登陆将引发大范围暴雨洪涝的。还有呢，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两省以上将会出现大范围的洪涝，出现极高风险，威胁这个下游乡镇的，还有这个县城安全的，省内多条。

0: 中小河流全面超保障水位，多地山洪地质灾害频发的，这都是三级响应的，其中有一项情况出现了就要启动相应的等级。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四级，多省同步发生一般洪水，江河超越警戒水位的，大江大河堤防、大中型水库出现一般性的险情的，热带风暴啊、台风预报登陆可能带来局部暴雨积水，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两省可能出现局部洪涝的，还有呢一些这个堰塞湖等等出现了这个威胁少量村镇的，还有呢多省同步启动四级防汛响应的，任何一项都可以啊。那么就是说在此呢，我们大家伙呢也就一定要做好啊相应基础上，可以结合本地的江河水库规模，细化本地的启动的相关的一些颜值数值啊，这一点呢由各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来负责响应，由防汛指挥部综合汛情险情灾情降雨预报会商后启动，并非呢是单一的指标的判定啊，也就是科学的进行评判研判啊，具体情况就是这样的。那么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通过中波666000赫调频920级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啊，以及通过北极海星机尾号为2975，这是今天第三位参与节目的听友的热线电话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你好，2975，你好，这位听友。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很高兴啊。今天呢，您需要和我们讲述的是什么方面的一些问题内容呢？请讲一下好吗？
1: 就是那个现在不是都是雨季嘛，防汛抗旱，那防涝嘛。现在吧，就是这个树木生长的快，对这个道路交通的标志标牌的有影响的特别大。我这驾驶员对熟悉的地方吧挺清楚，就是有时候想看标志标牌的吧，有时候都找不到，这树木给遮挡的，就是这个事儿。
0: 嗯，听明白了啊，有一些这个提示语啊，交通的禁令进行的一些标志啊都看不清了，在个别的这个特殊路段呢，就因为啊这个相关的遮挡物的遮相关的这个单位啊，包括园林绿化部门把这件事情呢做好，也提示啊交管部门发现哪个路段存在这种情况，及时的和园林部门的沟通。哎，日常的工作当中呢也应该把它放到这个具体的实施细则当中去，是不是啊？一旦发现有这种情况了啊，包括一些这个检查之外，通过您的观察，有没有个别的，比如说比较突出的，现在呢就需要及时处理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路段？
1: 就是老市委云飞街往南部点右侧那嘎的严重。
0: 嗯，
1: 看这风大雨大的，都有安全隐患。嗯，我看我就
0: 您说重庆路是哪个位置？
1: 重庆路滨河路附近吧。
0: 嗯，好的，我们记录下来了啊。除此之外呢，也希望园林部门呢，在这样的一个雨季啊，尤其是树木生长旺盛期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检修树枝，不要这个因为这个其他的隐患而造成啊广大市民的生命安全的这个危险啊。好，您的这个建议呢，我们记录下来了，也感谢您啊，感谢您那个给我们提供一个及时。
1: 哎，主持人，
0: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好，这边听众朋友的电话已经挂断了。好的，各位听友，那么即将我们要进入的是什么呢？阳光热线的记者试点，看一看阳光热线记者试点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些方面的内容。
2: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3: 推动极难筹判的沉疴治理。
2: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3: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0: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朋友，接下来的阳光热线记者试点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6月16号，受我市近期降水天气的影响，东湖湾西区门口一棵枯死的行道树根基比较松动，轰然 倒伏，由此砸出了一系列责权不清的问题。听众甄女士就向阳光热线节目反映了这样的事情。
4: 我有个这个问题，就是16建委就来人，就是把这个树和清理过程中又把我们人砸了，那受伤出院了，把我们去区建委去找这个人处理这个事儿，刚开始他们就说不归他们管，完了后来呢，完又说那个他们去人，完了保济局说那个树已经交出去了。啊，我们又到园林去找，园林说这个也不归他们，就现在就是推来推去，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上哪儿找这个事儿去了，所以我想寻求这个阳光热线帮我们一下这个忙。
0: 一解决。针对于这个问题呢，热心网友爱打盹的苹果给我们留言啊。

0: 他是这样说的，车停的位置啊是否合规是关键，责任不清不好维权，给阳光热线也不好处理。哎，阳光热线直播节目结束之后，采编人员进行了研商，甄女士维权路径的遭遇是否属实，如果在沟通当中的确出现了未有所预料到的那种情况，又该怎么办？相关问题真的就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了吗？难道车白砸，人白受伤，危险隐患继续留存吗？阳光热线呢决定从源头理顺寻找答案。东湖新区宝地物业公司高经理，
1: 我想跟你说，就是那天那个就是大风刮倒树那个事儿，那个树它不是咱园区的，那是自动的。就是我小区的内部的保洁区外边扫卫生，现在是那卫生也归路政管了，是咱们物业给人路政拨一部分钱，因为他们不是巡大街嘛，台阶上嘛，也归他们了。
0: 高经理说啊，小区物业只负责门内的园林绿化工作，小区门以外的，尤其是街路两侧的行道树不敢乱动，所以这些树木的产权呢它不归物业公司，物业呢也是无权处置这些树木，自然也就谈不上承担相关事故的责任了。那么居住主管的职能部门又是怎样的态度呢？阳光热线记者采访了高新区住建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说，这段路的行道树尚未完成产权的移交手续，无正式的移交备案记录，因此这批次的树木呢是不在其日常的管护名录当中，城建部门也不会受理此次事故的相关诉求。一边是物业已不在管理范围快速转身，另一边呢是城建部门以无产权移交手续拒办，涉事的树木啊到倒塌啊砸出来的不仅仅是甄女士家人受伤车辆受损的问题，更带出了一个管理真空的现实。在进退两难的境地时，阳光热线记者呢突然想起甄女士的坦言，最让她担忧的并非是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赔偿问题，而是巨大的安全隐患。这条路的行道树当中依然有多棵树木早已经枯死，根系脆弱，枝干干枯，每逢风雨天气便存在着倒伏的危险，随时可能再次发生砸车伤人的事故，严重的威胁过往行人和车辆的安全。如果说责权问题无法理顺，隐患不彻底的清除，那么后续的安全事故必将会重演。群众诉求无小事，民生隐患大于天啊！在市民维权碰壁、诉求滞留的情况下，阳光热线记者深入现场，确认甄女士所说的树木处于小区外围主路行道树内。那么，针对于核心症结，阳光热线记者直接对话高新区城市建设局的主要负责人，详细的转述了甄女士的遭遇、维权的困境以及群众的安全担忧，督促相关单位精准梳理城市行道树管护的法定责权范围，主动的承担作为。6月27号，高新区城建局王主任向阳光热线反馈了处理的意见。
2: 初步研究了一个方案，研究方案是下一步，与宝地集团、市园林集团，然后我们三方共同。就是把这个，就是这个产权这块，就是这个马路周围周边的树木确权一下子。如果宝地集团有移交市园林集团的树和什么都养护也好，干啥也好，我们要弄清这个产权在谁手里边。在这期间，就是我们没开这个会碰完之前，我们把我们南站的绿化的养护工人定期对周边的树，我们也巡检一圈，发现就是那个类似于的枯树。我们然后要求我们的人员对这地方是该罚罚，还是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在这个方式，今天下午就已经派出工作队伍，然后对这个周边的绿化这个树木，然后开始巡检。如果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给当事人走报销程序。
0: 王主任说啊，接到阳光热线节目的建议之后呢，该局第一时间组织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处置方案。该局的所有的这个局班子的成员全部到场。该局主要负责人也表态，直面此次啊，权责模糊、遗留问题，不回避矛盾， 不敷衍问题，不推卸责任，绝不会因为一历史的权责遗留问题让群众买单，让百姓受损。那么，甄女士及市民关注的问题，他们一定会坐下来协商，一起寻找问题的处理方式，肯定会给百姓一个交代。一棵枯树，一场事故，暴露的不仅仅是城市绿化管护的细节漏洞，更是职能部门部分职能部门不愿担责、不敢负责的履职短板。城市的行道树管护啊，是城市经济化管理的重要一环，关乎着市容环境，更关乎着市民出行的安全。产权未移交，责权不清晰，绝不能够成为漠视民生隐患、推诿履职责任的一个借口。好在呢，此事啊，在高新区城建局的重视下，及时调整工作思路，主动担责，才能够得以积极的处理和解决，让我们摆脱了安全隐患的干扰。城市治理啊，无小事，安全责任大于天。我们总是在。

0: 调这样的一句话。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各级职能部门和窗口的服务单位啊，应该彻底的啊摒弃各管一亩三分地的狭隘思维，打破权责壁垒，补齐管理盲区，针对于历史遗留的责权的问题，尤其是模糊问题，要主动的梳理，积极对接，妥善的化解，既要做好事后的处置，更要做好事前的预防，常态化开展公共设施的安全隐患排查，以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务实履职的工作作风，堵住管理漏洞，消除安全隐患，用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守护好群众的安居乐业，不断地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
1: 这里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这里民风淳朴，宜居宜业，这里商贸繁荣，生机盎然。文明是一个城市卫生的引擎，卫生是一个城市文明的源，创城凝聚着这方土地的精神气韵，瞩望未来，以更加开放的襟怀，广阔的视野，朝着建设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更美的幸福家园。
2: 二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3: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4: 宝洁叔叔，
5: 从来不是难题，
4: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0: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现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啊。还有我们的微友所发来的一些问题信息呢，我们也一定会收到，进而呢在我们的沟通调查处理的程序当中体现出来。看看独行侠在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发来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他说呢，人民街重庆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呢，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呢？百姓看在眼里啊，疼在心上啊。独行侠的这份建议，我们会及时的转给路政设施还有相关的地下管网的所属权的相关单位啊。这一点请您放心，独行侠，谢谢您的这份建议啊。点赞我们直播，张迎春也在不停地点赞我们直播，感谢大家的关注啊。当然了，我们视频号这边还有很多家人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就不一一的为我们的听友进行互动了啊。大家不要有一种失落感啊，我们抓紧时间，还有一份提醒呢要留给大家。因为最近呢，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每年的啊高考录取的这段时间，有一些骗子呢，不法分子呢就开始盯上了准高考的一些准大学生的家长们啊，会说我认识名校的校长啊，我有内部的渠道啊，学费住宿费啊，我能帮您代缴啊等等啊，一些啊这个看似啊非常贴心的一条龙服务，最近呢又有很多家长呢陷入了这个困境，入学的困境啊。为啥呀？啊，很简单，中招了呗，掉坑里了。那么在此呢，就是说我们提示准大学生们啊，还有这个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相关的一些资质啊等等啊还有一些这个要办理出国留学的等等啊，你都要看一看相关的这个承办机构它的合法资质是否全，是否是这个有一些违法违规的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据，而且呢要留存证据，发现问题及时报警维权啊，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也是作为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结束之前要提示大家伙儿的，一定要注意啊。好的，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啊，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我们大家伙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里呢，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阳光热线。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再次感谢您的关注和互动。
6: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 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播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

变，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
1: 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3: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我们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呢，热线电话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另外呢，也是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复的啊。
0: 是的。
1: 大家有效的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什么买车用车方面想要咨询的，我们都可以去给您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供您去参考啊。
0: 当然我们这节目相对来讲是专业类节目当中比较杂的，涉猎范围比较广的
1: 东西。我们也会给您去找寻。
0: 那必须的呀。你看我们这个分享的一些东西都是能够帮助我们生活的。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你早上女孩没时间化妆咋办呢？
1: 啊，
0: 你不没时间化妆吗？这回
1: 那不化了，
0: 那不行。你能不能给我30秒？你说你没时间，你有没有30秒？
1: 三十秒，
0: 咔咔一抹搞定了，这行不？
1: 不是，那是不是就是比如把你们的什么眼睫毛啊，不是假睫毛啊，
0: 贴在一张纸上，咔往脸上一
1: 抹，脸巴一粘，哎呀，完事儿了。
0: 哎呀，那出来不得吓死个人呢？哎呀，女孩子嘛，那比较麻烦一点嘛，哈！你看，今天我们就帮助您早上就是30秒就直接出来就行啊，防晒、修颜、一直搞定。你们开始咱就开始分享好物了，是吧？这有点着急，憋着等会儿说。
1: 行，点到为止了。
0: 点到为止。这啥东西？
1: 30秒都不给你。
0: 行吧，那我憋着，待会儿说。这个生活上的这很多事儿啊，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啊。这个买车方面的、用车方面的，或者是停车方面的，咱都可以聊哈。
1: 还有这个造车方面的。
0: 对，这造车方面的还可真是有的可说呢。
1: 那可不。哎，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豆包啊。然后呢，就有人开玩笑，那个我不是前两天啊，然后呢去各种采访什么的
0: 啊，是啊，
1: 然后就说了，哎，你说要是考试的时候，我给老师提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老师，我饿了
0: 啊，
1: 我能不能带个豆包进去？
0: 老师说，真豆包假豆包啊？
1: 哎。但是啊，这个豆包大家呢应该都比较熟悉啊，
0: 太熟悉了。
1: 不是说吃的那个，用的那个，啊，这个豆包啊，这个说他要造车来的，
0: 豆包说要造车来着，
1: 哎，然后呢，在这个前天呢，哎，这个字节跳动发布声明，他还辟个谣，
0: 辟谣了，
1: 哎。说针对部分媒体将赛豆误解为其旗下这个汽车品牌啊，或者是造车计划的行为，做出明确的澄清。
0: 不是，那赛豆不是豆包造的吗？不是豆子味儿的吗？
1: 哎，这个字节跳动表示啊，公司并没有造车或推出汽车品牌的计划，
0: 没有啊。
1: 与赛豆之间呢，也不存在股权合作关系。
0: 呵，这事儿整的。

0: 双方合作性质界定为技术供应商关系，而非字节跳动下场造车。
1: 我明白了，就像以前说华为造车来着
0: 啊，
1: 然后其实技术，
0: 然后呢就在昨天，
1: 嗯，
0: 赛斗科技如期举办品牌发布会，
1: 嗯，
0: 正式推出全新汽车品牌，
1: 嗯，
0: 应该怎么读它呢？艾娃，
1: 艾娃
0: ，AIVA， 艾娃，
1: 艾娃，艾娃，艾艾娃，
0: 哎。
1: 嗯，
0: 这个寓意啊，这 AIVA 嘛，嗯，寓意 AI 陪伴用户一路向前，
1: 嗯，
0: 同时带有爱我的谐音联想，
1: 啊，哦，哎我是这意思吧，哎我
0: 哎呦啊，
1: 哎呦，我得第一想到爱我，哎
0: 哎呦啊，
1: 是这么读吗？
0: 你说有道理呀，
1: 啊，哦，是这意思哈，又爱我又爱我。
0: 赛斗科技前身呢是赛力斯旗下的蓝电科技，
1: 嗯，
0: 定位年轻运动路线，
1: 嗯，
0: 根据了解呢，赛斗科技是赛力斯与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深度合作的全新汽车品牌。
1: 哦，赛斗，
0: 赛斗科技已经完成了66.71亿元增资扩股，
1: 嗯，
0: 股权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1: 嗯
0: 啊，那个重庆的那个，什么沙什么坝
1: 啊，
0: 那个地方
1: 沙坪坝吗？
0: 国资旗下的一个什么，
1: 嗯，啊，
0: 沙池致远出资了34.33亿元，持股34.5%，
1: 嗯，
0: 成为第一大股东。
1: 就这沙池致远，
0: 啊，然后呢，这个锦州交通广播通过，
1: 我还认真听，我说啊，
0: 哎，
1: 这么大事儿，
0: 我持股32.96%。这是我瞎编的啊！
1: 哎呦我，你真是！哎呀！
0: 啊，这个退居第二大股东，
1: 我一下出汗了，冒汗了，我这一看。
0: 赛力斯通过赛湖公司持股的32.96%，
1: 嗯，
0: 退居第二大股东。
1: 嗯，
0: 宁德时代全资子公司，啊，叫问鼎投资持股近10%。
1: 嗯，
0: 赛力斯呢由控股转为了参股。新品牌将建立独立的销售渠道，
1: 嗯，
0: 产品面向海内外同步销售，
1: 嗯嗯
0: 啊，这个赛斗科技官方公布了首款车型的这个实车的局部图，啊，
1: 真是局部，
0: 太局部了，
1: 这太局部了，
0: 哎，要不能就哎我，
1: 哎呦哇，
0: 车尾采用发光的EVA 字母车标
1: 啊，
0: 贯穿式尾灯配合扰流板设计，整体风格偏向运动轿跑。
1: 嗯，
0: 据了解啊，这个首款车型为纯电加增程双动力跨界车。
1: 嗯，
0: 有可能年内上市，并在赛力斯的凤凰工厂生产。啊，
1: 这小车就看这个局部吧，就感觉它应该挺年轻，是不是？就那种风格哈。
0: 哎，之前呢，这曝光一段疑似
1: 啊
0: 官方宣传视频，已经展示了赛斗的诸多功能。
1: 嗯，嗯，
0: 可以与用户对话。扫码支付，
1: 嗯，
0: 记录生活，
1: 嗯，
0: 提供对外方便，啊，然后呢，更精准的理解用户需求，
1: 明白了。
0: 哎，你说这个啊，你怎么明白了？
1: 不是，我都就想的就跟豆包聊天，什么老奶奶、小妹妹都可以找他聊天那种感觉，
0: 哎，是不是还能让他为你服务，为你，
1: 啊，各种服务？对，
0: 给我写一个啥？
1: 啊啊，
0: 在车上就办
1: 了，在车上就直接就办公了。
0: 哎，下午临时通知说下午1:30开会。
1: 嗯。
0: 咋整？来来来，买这车啊！赶紧嘎一出，好嘞，嗯，
1: 各种什么全出来了。
0: 走了，我告诉你啊，这个，哎哇，啊，
1: 效率太高了，哎哇，
0: 哎哇，这个啊，我下午开会，赶紧的，给我捋一个文案啊。
1: 你就让人容易想到这些哈。
0: 对，
1: 嗯，
0: 因此呢，这个智能化呀，是艾娃的核心卖点，
1: 就是一智能。
0: 对。而且首款车型全系标配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由字节跳动火山引擎深度参与开发。
1: 嗯，
0: 座舱搭载多模态连续语音控制，连续啊，就是，
1: 嗯，
0: 你跟他说一段话，
1: 嗯，
0: 啊都行啊。车载生态互联及自主学习功能，
1: 嗯，
0: 主打是啥呢？
1: 嗯，
0: 能感知、会思考、可共情的 AI 交互体验，
1: 有点像要活了这个。
0: 啊，然后呢，这个这个智驾方案啊，它没采用华为的乾坤
1: 啊，
0: 啊，没采用华为的乾坤，
1: 嗯，
0: 啊，
1: 哎呀，那明白了，就是说人家那个不是说豆包造这车了，
0: 嗯，
1: 啊，其实就是就字节参与了这个技术上面的加持。
0: 前天辟谣，昨天开发布会，
1: 嗯，
0: 哎，对，就其实类似，我觉得像，
1: 嗯，
0: 这个华为鸿蒙智行似的，
1: 对，
0: 我只给你一些解决方案，
1: 嗯，
0: 但我不造车，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好，明白了啊，这是造车方面的一条新闻啊，是一条辟谣的新闻啊，
0: 其实
1: 辟谣的新闻
0: 不是前天辟谣啊，昨天要官宣啊。
1: 你看，笨笨小声说，摩托车的问题可以吗？真没拿我们当外人啊。

0: 包括平时使用用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我们都可以来共同的去探讨啊。
1: 嗯，好，这个是刚才是造车方面咱聊了哈，接下来我觉得我可以聊聊停车方面的不？
0: 哎，对，就是，你这款的，
1: 嗯
0: 啊，那大约能多塞进0.8度电。
1: 哦，你有电你才能支持它里程啊。
0: 但是也不止这一个原因。
1: 嗯，还有什么呀？
0: 啊，有些车型以续，真是，
1: 对不对啊？一般大卧室十多平米。
0: 真厉，
1: 嗯，
0: 太厉！你这是不是换车了？哎，完的车，你换了是不？你是不是？咱们最起码叫老话讲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你也不知道他是在里边是不是注意呢？
0: 不，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想，
1: 嗯嗯。
0: 后来一量，嘿，还真就偏了0.5厘米。
1: 你看看，
0: 你厉不厉害？
1: 人这都能算出来，
0: 这是就是他不可能是我投十个球八把都打铁，那能咋能呢？
1: 就是上海路往山西街走，现在上海路往儿童公园走，现在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和平路从江西街到山西街这一段目前也是有买了，你手机掉地上肯定老心疼了。
0: 哎，对对对对对，
1: 用时间长了吧嗒掉一下也无所谓。
0: 哎，就像我说，你说你穿个白鞋。啊，你刚开始都总是还怕被踩。
2: 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
0: 啊，你没法验，你验车验的是啥？一，配置是否相符，出厂日期是什么样的，然后另外一个漆面怎么样啊，漆面怎么样，这是很关键的，它隔离的是啥？
1: 隔离的可能是什么粉尘呐，又是什么这那的，就是对皮肤有害的东西。但是紫外线它防不了。
0: 哦。
1: 然后呢，有的朋友就是抹完隔离霜之后呢，还。

0: 天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
2: 啊，灯光啊，包括那个转台呀，
3: 嗯，
2: 都用到。

0: 演了，
1: 主要真演不动。
0: 我想跟大家来说到的一出戏呢，就是现在有排演，吉林省京剧团就复排了这出戏。
1: 哦，
0: 名字呢叫做《摘星楼》。
1: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0: 你说的是那个
1: 摘星楼？
0: 摘星楼
1: 啊，
0: 摘星楼这个戏呢，不是李白这个笔下的那个摘星楼啊。这个是跟《封神演义》有关系的。
1: 哎，这事儿呢，也得是。纣王见到妲己之后一见倾心，是吧，迷恋上了。当然他迷恋上的是已经被这个狐狸精附身的这个妲己。
0: 对，
1: 那么狐狸精呢，为了完成女娲娘娘的使命他就得霍霍大王霍霍大王怎么办呢？劳民伤财呗，这事最简单。
0: 对
1: 所以呢就盖了两个大建筑。商朝纣王时期的两大建筑之一，摘星楼。摘星楼是来干啥的呢？
0: 手可摘星辰的吗？
1: 是为了迎接仙人的。苏妲己当时就骗纣王说，我们盖这个楼啊，能接近上天。
0: 对，能接近天庭。
1: 然后呢，时不常的就会有仙人下凡，与大王同乐。你看这日子得多好，是吧？天天让你看神仙。大王一听，那得盖呀，
0: 就盖呗，
1: 盖。
0: 但是最后呢？
1: 最后呢，这楼上啊，首先就是谁被送走了呢？这个黄飞虎的妻子
0: 贾氏。
1: 贾氏，
0: 对，
1: 贾氏。因为黄飞虎呢，他是有功于社稷。所以呢，这个妻子贾氏的身份也很高。
0: 对，
1: 然后呢，那是集体助攻向娘娘朝拜的时候。这个狐狸精呢，不就是出馊主意吗？
0: 就得一跃成仙，
1: 让他见大王嘛。结果呢，被逼跳楼。他被逼跳楼之后，那么黄飞虎的妹妹这也是贵妃娘娘，来找要说法，被扔下楼。
0: 你看，这黄飞虎呢，就因为这个事儿就不高兴了嘛。
1: 判出赵哥，
0: 最后就判出个赵哥了。
1: 到
0: 最后的时候呢，你应该说纣王就属于昏庸无道了，众叛亲离了，就把这个摘星楼呢，就给点着了。
1: 对，
0: 后来反正就是给自己烧死了。
1: 是，也是不小心所以就提醒大家呢，就是不要随意点火不安全。
0: 那么在这个戏呢，是1958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国京剧院有马少波和翁偶虹两位大师在老戏《摘星楼》的基础上重新给他编演的。
1: 是
0: 那个时候呢，演的比较多的是那个李和曾演过马连良先生演过。那么咱们这么说吧，就是这个摘星辰的这个戏摘星楼的这戏让你给我拐走了摘星楼的这个戏就是让我们感觉到他的唱腔特别高亢特别高亢。然后他这个戏呢是这样的，因为他故事比较完整，情节也比较起伏也比较大，作品呢他的生旦净丑这个行当，就你说谁的戏份最重，都挺重。
1: 对
0: 这都特别好听，
1: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一些任务线。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戏就是成本去演的时候，它是集对唱和咱们说叫独唱吧，包括群演都很并重的这么一出戏，所以当时的演员特别多。给你数数像什么李和曾张云熙张春华景荣庆、江新荣、李世章。我跟你讲什么叫有一句话叫全梁上罢。
1: 你看
0: 全都是挑大梁的人都上了这个戏了，当时特别叫座。
1: 对，那上过摘星楼的这个对应的故事当中的角色呢也很多。你看纣王上过摘星楼。
0: 对，
1: 妲己上过摘星楼。包括这个黄飞包括贾氏包括比干丞相包括这个文太师这都上过摘星楼。
0: 对
1: 都上过摘星楼。所以说呢这里

0: 边能涉及的角色也很多啊，还是那个事儿，大伙儿到底喜欢谁呢？
1: 真的是啊，就是大家，咱们今天一呢，你可以说说你喜欢听的谁唱的，二一个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问问您，《封神演义》当中您最喜欢哪个人物？
0: 是，这里边角色太多了。
1: 来吧，咱们听戏啊。
0: 这是李和曾啊，摘星楼的一段，我们来听听。
1: 这是当年的老版本，来听听。

0: 受尽千辛万苦，今落此下场，这是他逼人造反。那昏王是早老早坏死，忠良他的死，
1: 哦，小昏水怕。

0: 李和曾高派的这个代表人物啊，我们听到了高派唱腔的特点就是那种高亢激昂，
1: 要不怎么是高派、
0: 嗯、人家就是人家那个创立者高庆奎先生也姓高
1: 啊，这么事儿啊。嗯，
0: 来吧，咱们再换一出戏啊。
1: 嗯，
0: 就是换一出传统的老戏、
1: 啊、
0: 叫文王访贤。
1: 我们说呢，这个封神这一出呢，无论是小说也好啊，其他的艺术作品又或者是这个戏曲也好，咱们都给分成两条线儿
0: 啊。
1: 一条线儿呢是以朝歌这一条为主线的发展脉络，
0: 嗯，
1: 一条呢是以这个西岐为主线的发展脉络，
0: 就是文王的崛起，
1: 对，
0: 大周的崛起，
1: 它是带与星嘛，
0: 对、
1: 两条线一起走，
0: 对，
1: 啊。
0: 那既然是败与兴，
1: 嗯，
0: 那就得是先兴一个，然后才能灭一个
1: 啊
0: 啊！文王访贤就叫兴周灭纣，
1: 对吧？
0: 嗯，
1: 他那边有纣王招祸，这边就得有文王访贤。
0: 啊、就是这个戏跟我们去年看的那个《封神》的电影，
1: 嗯，
0: 它讲的是一个事儿
1: 啊
0: 啊，就是。怎么说呢，无论是从内容上啊，艺术上啊，咱这都是没得说的好戏啊，但是现在确确实实这个戏已经是不多见于舞台了。
1: 嗯
0: 啊，早年呢马连良先生和金少山啊郝庆奎啊都合演过，马先生呢自然了，那得是扮演那个赤诚谦逊姿态的角色的文王。
1: 嗯
0: 啊，花脸这个角色呢，你能想象他演谁吗？
1: 演谁呢？
0: 使劲儿想。
1: 花脸那不应该是像南宫仪之类的武将吗？
0: 姜子牙。
1: 姜子牙花脸呐。
0: 哎，你就说哈、啊，就是在京剧里边，姜子牙这个角色有用花脸演的，有用老生演的。
1: 个人，
0: 但是那时候重新写了很多戏，
1: 对
0: 啊、嗯，是不一样的。
1: 凡事都得大胆猜啊、嗯
0: 嗯，大胆的猜啊。
1: 对，因为很多真相呢、嗯，都是源于最初的猜测。
0: 对，那既然说到了渭水河，

0: 首本的《封神演义》，就是《封神榜》，在天蟾大舞台。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1929年继续在老天蟾去演出《封》。
1: 叫劲歌热舞时期。
0: 哎，对了，我们一起来听听啊，这一段呢是他后来是一边舞着、一边这个唱着的，
1: 对，
0: 一段唱腔。
1: 这么一看呢，那就能明白了啊。
0: 嗯，
1: 大概能捋出一个时间线。
0: 哎，
1: 这个文太师回朝呢，其实分几次。分几次、
0: 对，
1: 第一次呢是出去这个大战北海，
0: 大胜回朝，
1: 大胜回朝，
0: 对，
1: 当时

0: 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
1: 首位啊。而其中呢，引起死亡率最高的不是过多的

第三个大危害啊，就是肾衰竭。肾脏当中呢，密布着细小的血管，高血压会慢慢的磨损这些血管，所以肾功能一旦受损了，往往就是不可逆的。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数据总结来看啊，或者说总结来说，别让不良的饮食习惯呢偷走我们的健康。如果家里有父母啊、长辈啊，或者是有高血压的家族史，那今天我们这一个话题的内容。

常的饮食习惯偷走我们的健康，主要是钠摄入的一些健康的温馨提示啊，希望能够给大家呢做以帮助。接下来啊，也是和我们日常生活一些饮食习惯相关的啊，跟健康呢又非常的密不可分的。说一杯热牛奶可能是很多朋友不溶性熬合物啊，影响吸收，降低抗菌作用，甚至是完全的失效。那么这个就是抗生素啊。第二个不适合和牛奶一起服用的就是钙铝。

0: 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到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余慧，其实啊，乳糖不耐受完全不用戒奶，教你三个方法，你可以轻松地解决它。那么第一，你要选那种没有乳糖的牛奶，乳糖提前。

0: 小朋友你好，我来自塞伯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外星人，外星人，你怎么了？外星人，外星人，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1: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4: 空军95944部队60分队导支部。
5: 我们是谁？
6: 火鸡们，火鸡们，火鸡们，
5: 火鸡们，
6: 走走走，
7: 跳伞是勇敢者的游戏，站在机关口想一想我们孔甲兵的初心使命，想想黄继光两腿硬邦邦，

0: 2008年，我的家乡四川发生了一场8.0级特大地震。空降15勇士在山无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从5000米高空纵身一跃。
1: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0: 民党和人民放心，忠诚不改，热血依旧，我们就是今天的王继光。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
2: 这海拔从低到高，品种早熟到晚熟分阶段去有序的收购，这个鲜果采下来以后呢，8个小时之内就会完成冷榨，防止酸化需要一整天的，这个是属于他们县的非遗项目了，是手工榨油，也就是祖传下来的规矩哈。他们在做的时候每一道工序都是分毫不差的，全程的纯手工纯物理压榨。那么今天呢，古法榨油在不少地方仍然是延续着。

0: 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
1: 缺品变成了大陆货了。如果说产能过剩，击穿了这个价格，那么品质的全面下滑，就摧毁了咱们消费者的信任。有很多消费者反馈说，现在的阳光玫瑰。

张九六跟真事儿一样瞪眼拖枪看着，一直把这圈画完了，老胡这一通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整个把老胡给招下去，战马也倒了，胡大海一撒手枪也飞了，老胡一看完了，完了，彻底的完了。正在这时候，张九六人到马看，鸦雀无声。

亲弟兄，但是比手足弟兄处的还近呢。不有那么段书吗？常遇春为了宁波彪倒反葫芦玉，跟朱元璋闹翻脸了。以后呢，宁波彪为了报答常遇春，自动放弃芜湖关，带着家属逃走，还曾经帮着常遇春捉拿假常遇春铁枪将赵玉，立下不少功劳。后来朱元璋再三挽留，让宁波彪当官，宁波彪拒绝了，说我母亲上了年岁，我愿意回家为民。朱元璋呢也不能强留，打那以后宁波彪保着老娘就回到原籍苏州凤凰庄。回到家以后真当老百姓了，哎，闭门家中坐，跟世界上的人不打交道。宁波彪心里头是又难受又好受，难受的是什么呢？自己元帅不当了，跟常遇春弟兄分手，这是难受。说好受呢，落一个清闲自在，多好啊！闷踏三山，闲走五岳，闷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与世无争，身上不担沉重，在家孝敬母亲，倒也逍遥自在。时间长了，宁波彪也就习惯了。这阵人家一家子过得挺好啊，老太太身子骨挺硬实，另外宁波彪还有个女儿，名字叫宁彩霞，姑娘今年16岁了，聪明伶俐，长得又好，对父亲又孝顺，对奶奶又好，所以人家人和和美美。宁波彪每天早晨起来还坚持练武，不能把武功丢了，平日还熟读兵书，闷的时候就到寺外行为采猎。有一天他到外头溜达，听见点风言风语，说是明朝的皇上叫朱元璋，领着几十万精兵攻打苏州的张士诚，说前方的战争挺紧张。宁波彪的心就一动，很关心这个事儿，他最主要是想念常遇春。后来打听来打听去，哟，坏了，听说朱元璋、常遇春、徐达还有很多很多人被困牛塘峪。宁波彪有点着急呀，心说我虽然不保朱元璋，我也没当官，但毕竟人是有感情的，特别是我兄弟常遇春呢，难道真有他吗？他要困死在牛塘峪，这可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就便罢了，知道了焉有见死不救之理。有心一个人闯连营去救朱元璋，感到人单势孤，孤掌难鸣啊，一个人手大捂得过天来吗？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呢，左右为难，不去吧心又放不下。所以今天宁波彪单人独马打算到这儿看看怎么回事，一则探探牛塘峪的实底，二一则看看张士诚带着多少军队在外的围困，第三能想个什么办法找个破绽之处把常遇春他们救出来。所以他骑着马在山坡里头溜达，溜达来溜达去，哟呵，就听见大喇叭嗓子嗷嗷直喊。一开始他没听清，当胡德海念到第二遍的时候，宁波彪听清了，心说这不胡德海吗？这在哪儿叫唤呢？他轻轻地带马，隔着树趟子往下头一看，呵，就见老胡的马在旁边，大铁枪在那扔着，胡德海盘膝大坐，舔着个草包肚子，在那念咒呢，把宁波。

彪气得好像没乐了，往对面一看，这不张九六吗？认识，因为他离着苏州也不太远，怀远、黑太岁、常遇春、玉面小霸王郭英，我跟这老六常遇春，我们是过命之交，你还能把我如何吗？呀，我认识你，我掌中的蛇矛枪，可不认识你。人来来往往，一看这胡德海盔甲在身，光着两只脚丫，这什么打扮呢？这是，大伙都不敢乐。等来到宁波彪的门首，两个人下了马，宁波彪告诉家人，就哎呀，宁波彪心里头也着急，二哥，那您赶紧起身吧，我走了啊。说着话，胡德海迈步往外就走，冷不丁矮着点儿，细腰扎背，扇子面的身躯，腰条身挺好，另外那小模样很有交情，儿还是应当帮忙才是。是娘，我已经答应了，等胡德海搬兵回来，儿就要帮兵。哎呀，都在牛塘峪困着呢，眼巴巴等我搬兵呢。老胡心里也着急，等胡德海催马一进城，又认识他的人太多了，老百姓也有，当差的也有，呼啦朝过来围住了，哎呦，王家千岁。

0: 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 截至昨晚，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3: 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防汛措施，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刘克武先后前往连
4: 格局，物资保障与灾情报送同步发力，夯实防。

0: 落实24小时值守待命，同步对接防汛预警实时调度，多措并举夯实市政保供根基，稳住汛期城市水气平稳运行。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
1: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2: 7月6号，我市出现分散性阵雨天气，短时雨量大，雨势急促，极易造成城区低洼路段积水。面对这一天气，我市各有关部门迅速落实防汛应急举措，靠前值守，科学安排，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畅和群众出行安全。市营街桥洞是城区典型的低洼易涝点位，每逢强降雨易出现积水情况。记者来到市营街桥洞时，阵性降雨刚过，桥洞路面积水很少，通行条件良好，过往车辆行人平稳有序通行。据现场防汛值守人员介绍，早晨7点半，街道上级通知人员站在雨天警示标牌旁，提醒过往行人和车辆谨慎通行，同时认真清理雨水盖、井盖周边污垢、杂物、下水井等，清淘养护工作，从源头提升城市排水防汛能力。我市也将持续紧盯汛期天气变化，持续优化防汛应急方案，常态化开展好相关工作，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平稳度汛，保障市民出行。
0: 工作作风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学校育人特色品牌，助力学校办学水平稳健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和发展动能。依托锦州丰厚的红色底蕴，李立新倾力打造红色铁路高中思政育人品牌，牵头组建思政教育联盟，稳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严格选人用人标准，选优配强学校中层干部和党支部班子，建强办学治校骨干力量。他常态化组织教职工开展理论学习、专题研讨和红色研学培训，持续提升干部教师政治素养与锦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他以忠诚立魂，以实干履职，持续以高质量党建赋能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2: 一件旗袍柔和南北秀逸，一座名城绵延文明，让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骨子里自带丝缕温婉、织纹厚重的文化基因。千载岁月流转，工业名华的生产车间满目皆是指尖生花的动人情景，非遗技艺在匠人手中鲜活流淌，柔软顺滑的桑蚕丝线深浅交错，南北绣艺的细腻灵动尽数凝于方寸之间。有人精工盘扣、彩绳绕缠偶绘，细碎珠粒错落盘布，彩墨淡彩笔墨轻描于衣身，古法绒花点缀技，大力发展本地旗袍服饰与高端纺织产业，打造锦绣之州文旅新名片。韩九言介绍，锦绣大雅之堂也能入人间烟火。一城一北双城互动，苏锦对口合作为鸿雁明华的发展注入和核心课题，依托鸿雁明华与鲁迅美术学院深度共建实践基地，双向攻关辽代古之工艺，团队深挖交融，孕育本土特色锦绣，到复刻辽代织锦，唤醒古城千年文脉。锦州以一件旗袍为媒介串联
0: 活动，此次直播访谈活动依托电波和网络，以原创茶师搭建文化桥梁，多层次立体化
2: 素养和业务能力，增强了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还推动了理论学习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实际工作的
1: 校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
2: 加急殊荣，标志着临海特色农业品牌建设再接硕果。
0: 林海真字能够脱颖而出，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大大社会救助政策宣传力度，提升群众知晓率、普及率和认同感，打通社会救助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等各类疑问，让救

0: 住政策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各乡镇街道累计入户发放宣传彩页5000余份，实现。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能做什么？贤而多才，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才，
0: 耳朵发闷。家里老人有心脏病都不敢居家，孩子在家上课就根本听不清，午休、清晨、傍晚全都被噪音
3: 快制造社会生活噪声，干扰他人生活，执法部门可先行警告。拒不整改持续扰民的，对施工个人除
0: 商铺装修属于社会生活噪声，110公安接警后可立即到场核查，对违规施工方予以警告。
4: 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666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

0: 北中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
1: 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丁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你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
2: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3: 手里伴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
4: 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课题呢，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得到化解。好，请您记好啊，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全还有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交流互动区域呢，都将会啊，留意收集你所发来的一些，就已经开始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把听众朋友和微友朋友比较关心的公共信息呢提供一下。首先进入第一样的一个季节呢，就是强对流天气，因此呢降水啊时刻伴随着我们。在此呢我们再一次的提示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街道善德街啊，自东向北方向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拥堵，大家伙呢就一定要错开这个拥堵的路段啊，这是十分关键的。如果是此时此刻正处于这个拥堵路段，大家呢也是一定要有一些耐心，